0: 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八开通保底直达传媒大学新线路。
1: 天津市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持续双下降。
0: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
1: 北京以旧换新再扩容，消费品消费最高补贴1500元。
0: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8月底举办。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交通协同方面。为了持续深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八即将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保底高铁站的线路。该线路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补齐了保底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
1: 7月24号15点起，线路将开启预售，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八公众号或小程序一键查询具体的线路站点、班次信息，并且完成实名购票。乘客实名注册购票后，可以凭身份证通过车载终端刷脸核验乘车。
0: 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草案昨天启动公示，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城乡建设用地不超过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6.7张，全员劳动生产率约58万元每人，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质增效。
1: 京东产发、京东智能产业园北京马驹桥三期项目近日正式开建，项目落地马驹桥物流基地核心片区。作为专为国内头部快递快运企业定制打造的高标准仓储项目，建成以后将大幅提升首都城市的配送能力，完善京津冀区域现代物流配套体系，助力京津冀物流资源整合。项目预计2028年3月竣工交付。
0: 继续关注城市建设。今年北京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到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而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了 7.3%， 交通治理成效初步显现。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 1.1 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4: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

0: 整装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1: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

0: 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桥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1: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2: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实际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口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1: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3: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 33.2%， 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33.2%，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 27%， 进口1558.6亿元，增长 43.7%。
5: 总的来说，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连续6个月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
4: 据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上半年，石家庄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5234份，涉及货值27亿元，分别增长 19.4% 和 89.1%， 为河北出口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4052万元。同时，石家庄海关推动自报享惠便利化模式，该模式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环节即可享受关税减免。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惠。
6: 传统模式下，整个流程需要3至5个工作日，采用自报享惠模式后，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
7: 再来关注重大活动方面，2026首都侨制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8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主题为侨聚智慧，一起未来，邀请海内外侨界高层次人才大约330人参会。参会群体覆盖了海外侨界院士专家、海内外科技企业代表等。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8: 2026首都侨制发展大会将会以1+6+N 为基本架构，举办一场开幕式及主场活动，组织6场一起未来专场活动，配套 N 场项目路演、春暖华夏、青春北京夜话交流、参访考察等特色活动。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小飞介绍说，
9: 8月13日举行开幕式一起未来筑起出海专场活动，人工智能与前沿信息技术产业对话，新能源新材料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8月14日，北京经开区人才发展论坛暨首都侨制发展大会高端人才对话，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产业对话，具身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大会全程配套多领域项目路演对接活动，涵盖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推动优势创新项目落地转化。
8: 北京经开区作为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拥有6区政策叠加的独特优势，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

0: 器，我们专门划出专属的创新空间，供给侨界创业团队提供全链条的孵化服务。
1: 近年来，市侨联也积极持续盘活侨界的资源，为本次大会提供优质的项目和人才。

0: 2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齐聚天津参与总决赛。
1: 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市文联联合主办，各地舞蹈家协会共同承办的全国重要区域性的专业舞蹈赛事。该项赛事自2000年创办以来，坚持两年一届的办赛机制，历经20多年深耕发展，已经连续成功举办11届。
0: 7月22号举行的南市食品街招商大会吸引了全国300多家品牌齐聚天津，其中20多家老字号首店、主力店、西北角代表品牌及年轻潮流品牌现场签约，标志着承载几代天津人舌尖记忆的南市食品街换新改造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七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天津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南市食品街此次换新，在保留经典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对内部空间与商业逻辑进行全面升级，将构建一街三亭四坊的差异化空间布局，同时打造陈味金门、海河盛宴、漫游时空、格儿都月夜、醉月微醺、深夜食堂全时段消费动线。对于目前的建设和招商情况，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介绍说，
3: 现在就是一方面我们工程在抢进度，另一方面招商呢正在全面展开，那是要展示京味特色啊，所以说有

0: 在安全保障度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扶疏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度汛。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

0: 嫌疑货物24万余件。
1: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正式启用。这个189平方米的社区空间坐落于朝内大街97号，即老字号便民餐厅、非遗传承基地、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于一体，一厅多用，一站便民，既解决了居民就餐的问题、老人养老住餐的刚需，也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休憩的服务，受到了周边群众广泛欢迎。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内的翠华楼便民餐厅迎来用餐高峰。记者了解到，这家便民餐厅菜品丰富，每天有炒菜、蒸菜、炖菜、主食、汤品5大类，共40款菜品可选。餐厅由老字号翠华楼运营，既有经典鲁菜，也有鱼香肉丝、小炒肉等大众家常菜。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店里特意加大蒸菜炖菜比例，接近半数的菜品清淡软烂，更适合老人食用。据介绍，这里原本是社区养老驿站，使用率不高。街道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辖区居民就近就餐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对原有空间升级改造，新增便民餐厅功能，并且引入老字号翠华楼专业运营，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目前餐厅正常供应午餐和晚餐，在非用餐时段，这里又变身非遗大师工作室和文化体验区。

0: 集址。参观当天，瑞门、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再提供服务。
1: 23号，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自2026年7月23号下午的3点30分起，维持对滨海新区、宁河区两区以及蓟州区、宝坻区、蓟运河沿线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随着经济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大厅创新打造了云窗口的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的跨省通办，甚至呼和浩特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协同大厅来办理了。最新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政务服务到底怎么样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带大家一同来了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副局长张志国。张局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二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的科长肖黎明。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三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

0: 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三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0: 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

0: 球门头沟。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

0: 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证照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
1: 嗯，
0: 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标、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
0: 是，
1: 这的确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眼睛还有点花了，他真的是弄出来，我见过，就是一会儿换个近视镜儿，一会儿换个老花镜儿的，那办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麻烦。所以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数据政务服务真的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上半段过半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张局长，
2: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儿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
1: 嗯，
2: 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
1: 体验感。
2: 对，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的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这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1: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
0: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 切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各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

0: 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庄园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B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所以真的是现在随着我们 AI 的发展呢，很多的业务它都可以通过非常智能化的手段去完成，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 OPC， 叫做一人有限公司。那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京津冀的经济的新趋势？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新企业做好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数据服务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这个数据服务又包括哪些？我们怎么样为京津冀三地的民生，包括我们的企业落地旋转？

0: 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糊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随着经济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大厅创新打造了云窗口的服务，实现了3D事项的跨省通办，甚至呼和浩特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协同大厅来办理了。最新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政务服务到底怎么样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带大家一同来了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副局长张志国。张局长好。
3: 主持人。
2: 第二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的科长肖黎明。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第三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以及大数据中心的副主任涂红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很多的政务服务，最后也说到了数字政务服务哈，包括我们怎么样为企业为个人来服务。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数字服务的基础平台？
6: 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字北京创新中心

0: 据啊，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儿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1: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0: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啊、这种趋势啊、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1: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0: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

0: 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1: 对，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

0: 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

0: 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嗯，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
0: 对。
1: 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0: 对对
1: 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嗯嗯嗯，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嗯，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他这个身份，另外还可以

0: 们这样的服务的底层的逻辑呢？
1: 那个刚才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手机限令数据。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上周六，在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
0: 嗯，
1: 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反映出一些个情况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周六上午十点，
0: 嗯，
1: 到晚上十点。整个的在这个观看运河的这个人流群体是大概是将近70000人，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晚上十九点到20点一个小时将近50000人，这个呢是整个的我们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出来的。那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证我们群众，嗯，这些个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景区里，一些个安全措施吧。
0: 嗯，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受。比方说有一个重大活动，大家去到一个现场，那前面的大喇叭就会说，现在现场已经有多少人了，您可能不能再往前走了，或者建议您撤退，建议您去另外一个区域啊。这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信号，它去抓取了有多少人，是吧？
1: 就是手机限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数据，其实就
0: 是
1: 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
0: 嗯，
1: 对，
0: 嗯嗯嗯，
1: 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其有7000多个基站，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啊，还有咱们的那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啊，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玩啊，在哪儿聚集，然后呢，
0: 嗯，
1: 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0: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嗯，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开发的，我们现在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花海。
1: 对，
0: 像这个花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它也都在我们的整个中心里，是吧？
1: 对，
0: 嗯嗯，
1: 每个月呢就会有监测，就是除了限令数据以外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经济协同，经济协同呢，其实呢，我们也是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

0: 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
1: 啊？这不是，这是社会测数据
0: 啊，这是另外一
1: 测
0: 了。
1: 对，
0: 嗯嗯。
1: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铚企业，环保领域的，
0: 嗯，
1: 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0: 炼铚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炼铚企业。
1: 对，
0: 嗯嗯，
1: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
0: 嗯、
1: 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
0: 嗯、
1: 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啊、
0: 嗯、
1: 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
0: 嗯、
1: 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0: 嗯、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十五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

0: 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非常感谢四位，也希望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能给我们经济三地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好的我们的民生福祉。好了，今天的协同发展经营时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7: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

0: 201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巴开通保底直达传媒大学新线路。
0: 天津市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强度持续双下降。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
0: 北京以旧换新再扩容，消费品消费最高补贴1500元。
1: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将于8月底举办。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1: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2: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空间做了6处的掉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是对桥下原有的检修步道呢取消了3.5米，增加了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目前北向南的道路通行能力预计提升了10%左右。
1: 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桥区往往是拥堵高发的瓶颈段，而今年市级疏堵工程的一大重点就是集中对这些桥区动手术。南四环花乡桥下路口是前往天坛医院的重要通行节点，过去这里的左转车辆排队过长，经常拖慢整条路的车速。这次改造除了路口西进口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车道外，路口东进口也做了优化调整。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介绍，
3: 东进口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同步优化调整了信号配时。据我们监测，改造后花园桥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1: 今年北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下空间完成动态交通组织优化，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给桥区通行按下了加速键。除此之外，今年的疏堵工程也同步对一批环路、主路出入口进行优化调整。殷浩说，
2: 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市的市级疏堵工程呢已经完工了16项，目前呢针对一些平交路口、道路进出口也在开展着相应的建设工作，在北清路、化工路啊，还有朝阳北路、朝阳路等等一些主干路上边，我们也在推着相关的项目。
1: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内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4: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位居全国第4位。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

0: 重点对接活动，涵盖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推动优质创新项目落地转化。
1: 北京经开区作为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拥有六区政策叠加的独特优势，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大健康

0: 真厚。1997年，国内首场本土拉力赛事在怀柔举办。1999年，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国分站落户怀柔，国际顶级拉力赛事由此首次走进了国内大众的视野。2012年至2015年，怀柔连续四年承办了 CRC 分站赛事，积淀了深厚办赛底蕴和群众基础。
1: 日前，第12届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优秀作品展演活动在天津市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共征集到参赛作品1236件，参赛人数达到了1.3万人次。经过层层严格遴选，最终200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齐聚天津参与总决赛。
0: 华北五省市舞蹈大赛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市文联联合主办，各地舞蹈家协会共同承办的全国重要区域性的专业舞蹈赛事。该项赛事自2000年创办以来，坚持2年一届的办赛机制，历经20多年深耕发展，已经连续

0: 助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
1: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房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2: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
0: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3: 目前孟孙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起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度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度汛。
4: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今年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今年我省招生政策继续向农村地区倾斜，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个专项计划分批分段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是指省属

0: 玩偶及衍生品六批次4000余件。同期泡泡玛特公司收到全国海关确权通知90余票，涉及侵权嫌疑货物24万余件。
1: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正式启用。这个189平方米的社区空间坐落于朝内大街97号，即老字号便民餐厅、非遗传承基地、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于一体，一厅多用，一站便民，既解决了居民就餐的问题、老人养老住餐的刚需，也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休憩的服务，受到了周边群众广泛欢迎。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内的翠华楼便民餐厅迎来用餐高峰。记者了解到，这家便民餐厅菜品丰富，每天有炒菜、蒸菜、炖菜、主食、汤品5大类，共40款菜品可选。餐厅由老字号翠华楼运营，既有经典鲁菜，也有鱼香肉丝、小炒肉等大众家常菜。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店里特意加大蒸菜炖菜比例，接近半数的菜品清淡软烂，更适合老人食用。据介绍，这里原本是社区养老驿站，使用率不高。街道通过走访调研发现，辖区居民就近就餐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对原有空间升级改造，新增便民餐厅功能，并且引入老字号翠华楼专业运营，保障菜品品质和服务标准。目前餐厅正常供应午餐和晚餐，在非用餐时段，这里又变身非遗大师工作工作室和文化体验区，定期开展烹饪教学、健康饮食讲座和非遗体验活动。同时，站点专门设置新就业群体服务区，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休息、饮水、热饭服务，真正实现空间高效利用。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介绍，社区目前正在招募志愿者，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亲爱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是7月24号，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啊，这一天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际自我保健日。那为什么会选在7月24号呢？因为它寓意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在影响健康长寿的所有的因素当中，生活方式占据了60%，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得了病再治到没得病先防，这正是国际自我保健日倡导的核心理念，不治已病，治未病。那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隆福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王岩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如何做好自己的健康责任人。首先欢迎王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隆福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王岩，非常

0: 定在每年的7月24日，这个日子呀是非常有讲究的。7月24意味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那时时刻刻呢都要关爱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这个节日啊，是世界自我药疗产业协会主席郭振宇博士发起倡议的。那在2011年7月24日，在北京正式启动。那它的核心理念呢，源自我们中医的治未病思想。那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啊，就是通过自我保健来改进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提升自身健康。那其实从2011年到现在，全球已经有像中国呀、美国呀、加拿大将近40个国家都在响应，并且共同的推广。那中国目前在世界自我保健事业中呢，正担任着领导的角色。大家要知道啊，现在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在加剧发展的，而且慢性病高发，给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0年6月就启动了自我保健宣传月，把自我保健看作是健康的基石。设立这个节日呢，就是希望唤醒每个人的健康主体责任意识。所以简单的来总结呢，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一个发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健康倡导日，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健康不是别人的事，是咱自己的事儿。
1: 那所谓的不治已病治未病这句古话和我们现在说的自我保健内在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0: 不治已病治未病呢，出自于《黄帝内经》，至今已有2000多年。今天我们说的自我保健呢，本质上就是这句话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医认为啊，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顺应自然规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按时辰起居作息。治未病呢，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差病防复。也就是说呀，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生病，那刚生病的时候呢，就要防止疾病的恶化，病好了以后呢，要防止疾病的复发。那从我们康复医学的角度来看啊，治未病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就是预防功能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健康寿命这个概念，那强调的是不仅要活得久，更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那这与我们医院倡导的这个全生命周期连续医疗服务模式是高度契合的。我们呢不仅要帮老年人治病，更要帮他们保住吃饭、走路、上厕所这些基本功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今天说的这个自我保健呀，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这样的啊，个人、家庭和社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保持健康以及应对疾病和残疾的行动。古人的治未病呢，是靠养生、顺应四时、调摄情志、饮食有节。那今天的自我保健呢，是靠健康素养、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健康、规避风险、良好卫生、合理用药。那其实都是名义而实同，讲的都是呢在生病之前就要把健康的这个根基打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呀，国际自我保健日的理念呢是根植于我们中医智慧是中国对世界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
1: 那王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世界卫生组织说了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这个数据是意味着什么呢？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健康公式啊，是100%的健康等于60%的生活方式，加上17%的环境，加15%的遗传，最后是加8%的医疗卫生服务。那这个数据呢，就意味着决定我们健康的最大因素不是基因，不是医生，而是您自己每天的吃喝动睡。那全球研究也显示，80%的冠心病、90%的2型糖尿病、1/3的癌症，都是可以通过戒烟、健康饮食、维持正常的体重和适量运动来预防。大部分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呢，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保健来预防的。所以说啊，慢病的本质是生活方式病。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看啊，这60%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决定了我们得不得病，还决定了你病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功能。 我们在康复学科的门诊中啊，经常会发现啊，同样脑卒中的两位老人，一位呢平时坚持运动，饮食规律，康复训练的时候恢复得很快，而另一位呢长期的久坐，营养差，肌力差，耐力差，那他的康复效果呀就会打折扣。生活方式啊决定了我们的储备功能，储备的越多，那么生病了以后他恢复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这个60%告诉我们，不要把健康啊完全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啊是我们自己。
1: 嗯，所以我们也常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0: 这句话现在提倡的特别多，但是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呢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我觉得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哈。首先第一层就是主动意识。大家呢要有管理好自己的主动意识，我们不能一边熬夜啊、暴饮暴食，不运动，不规律用药，一边呢生病后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大家一定要有主动管理自己的意识。那第二个层面呢，健康是需要主动管理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个人是自我保健管理的积极行动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我们医院一直在提倡这个主动健康的理念，鼓励老年人主动进行功能评估，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而不是等到生病了、走不动了才来医院找医生。第三个层面呢，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和康复。第一责任人意味着要从病了找医生转向平时管好自己的身体，定期的体检呀，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啊，了解健康知识，培养健康习惯，那这些都是责任人应该做的事情。
1: 那您看啊，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从2011年启动到现在的，您觉得公众的健康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多的啊。第一个，大家从被动治疗转变到了主动预防。十几年前，很多的人啊，平时不太关注健康，生病了才去医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主动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关注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这种主动健康的意识是最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康复的意识在逐渐觉醒。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识呢就停留在做做理疗呀、按摩呀，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

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由康复医师、中医医师、康复技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这样一个多学科团队。那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个公众日益增

0: 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中医药养生的认可度是在逐渐提高的，像太极拳、八段锦、食疗、艾灸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医院作为三级甲等中西结合老年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广中西结合的养生康复理念，每年的三伏灸、减重门诊都非常受大家欢迎。当然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从知道到做到这个之间呀还有很大的鸿沟。很多人知道啊，我们应该运动，应该控盐，但是很难做到啊，所以知行合一是自我保健最大的难点。
1: 现在我

来源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大家要有能够获取并且理解这个健康信息，并且能够根据这些正确的健康信息做出决策的能力。比如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体重指数，自己的血压指标啊，并且进行定期的检查。那么这是指的健康。

最后呢，合理用药，对药品呢要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必要时要负责任的使用，不能随意的乱用。那我们医院的中西结合老年医学模式呢，是以老年综合评估贯穿全程，涵盖了像急危重症、慢病诊疗、老年康复、安宁疗护四大板块。这其实就是七大支柱在老年群体中的一个具体落地，通过多学科的团队合作，一站式的来解决老年患者的这多种问题。

0: 国家卫健委呢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3.69%，那基本医�疗素养呢只有32.22%，也就是可以看到啊，超过2/3的人在看病就医方面知识储备还是不足的。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啊，任重而道远。
1: 确实如此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点，第二点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在自我保健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心理健康在七大支柱中呢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健康素养，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它呢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其实心理啊与身体密不可分，现代医学呢已经转向了生物心理社会这样一个模式。

170减去50，那也就是说他在进行中等强度运动的时候，目标心率能够达到120是最为适宜的。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还要

取啊。老年人呢，像多吃一些鱼、蛋、奶、豆制品啊，因为肌少症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肌肉的流失啊。

0: 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首先我们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隆福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的副主任医师王岩医生。王岩主任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也欢迎王岩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我的健康我做主，来看看国际自我保健日的一些特别的话题。那上半时段您为大家介绍了七大支柱的其中的四点了，接下来我们说第五点，也是规避风险。那规避健康风险具体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预防失能的角度来讲，老年人尤其需要规避哪些类型的风险呢？
1: 基本风险的规避呢，包括了像戒烟、

0: 别的一些凸起部位呀，那么这些都被称为一个费用综合征。核心的一个对策解决方法，就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在早期保持一个活动，防止这个费用综合征的出现。那么我们医院的康复团队呢，一个工作重心啊，就是帮助失能的老人在专业的指导下维持和恢复他的功能，减少这个费用综合征，减少跌倒的发生。
1: 您看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啊，我们已经介绍了一大半了，接下来到了第六点，就是良好卫生。那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自我保健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良好的卫生啊，其实是我们在保健中成本最低，但是呢这个效果呀是最直接的这样一个防线，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是吧？哎，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勤洗手，在人多的环境下呢可以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用肘部遮挡，这些简单的习惯呢都能够有效地阻断病原体的传播。所以个人卫生啊，不只是个人

啊，用药量、用药方式，这个对于大家来讲是很重要的。第四点就是适量的储备，我们不要囤药啊。药箱里备一些常用的应急药品是可以的，不要大量的储存，造成一个不必要的浪费啊。这是四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四不要。第一个非常重要，不要乱吃处方药，这个处方药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二点，不要乱用

使用。那我们请这位老先生站好，他站立的时候，他的手腕横纹要和这个拐杖的手柄齐平，那这个高度的手杖对他来讲是最合适的。辅具呢也不是越贵越好，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啊，在初次使用辅具的时候呢，可以听从一个康复医师啊或康复治疗师的建议和指导。可以再提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辅具啊，腰托。那我们经常有这个腰疼的患者会选用这个腰托作为一个辅具。那么腰托是如何佩戴好呢？那它是要24小时佩戴，在家也佩戴，上班也佩戴吗？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是建议急性期腰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腰托来缓解患者的疼痛。那在回家卧床这个时候是可以把腰托拿下来的，腰痛最

0: 探访智能康养产业，京津冀
1: 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 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 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 2件92折， 5件以上9折优惠。 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

只都是院子里边撒果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

0: 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

0: 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每年的七下八上哈，也正是北京暴雨最为集中的时段了。那么强降水呢，往往都是来得特别的突然哈，而且还有具有局地性强。那么近几年呢，北京很多个区域哈，也都是曾经出现过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哈。当然了，一旦这个污水倒灌还有管网破损，我们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还有餐桌上摆着的饭菜啊，他们的这个安全隐患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的来悄悄的逼近我们了。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汛期的食品安全啊，真的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你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汛期嘛，不就是积水啊，出行不便。其实饮食和食品安全这一层啊，真是看不见的风险。我们以前提到了

0: 是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所以由我们疾控部门来抓啊。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夏天的饮食安全您有什么担心啊？为什么不光聚集在汛期？因为夏天我们说高温高湿，它有很多特殊的情况，
1: 是
0: 大家有什么样的担忧？比方说平时您家遇到过什么样的疑惑啊？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多的疑惑，包括放在冰箱里的这个环境，包括公共的食品，您看我们有时候去买凉菜等等的很多环境，一会儿也来听听二位的建议。我们的节目今天依然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精英级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副中心之声的公众号啊，也是关注我们副中心建设的每一天。
1: 是的，
0: 接下来好多朋友都已经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了，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啊，说说您夏季饮食安全特别注意的事项哈，或者特别疑惑的事项，别着急，一会儿我们会统一的给大家来快问快答。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进入到哈，今天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饮用水安全这方面哈。你看我们第一个就科普到了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问题哈，我特别想问一下

0: 是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包括一些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些词语，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到了汛期哈，比如说啊，暴雨真的会引起饮用水的污染吗？这个也具体给我们来聊一聊。
1: 嗯，好了，生活饮用水污染呢，是指咱们生活饮用水在取水、制水还有输配水过程中呢，受到了外界的污染，短时间内使水质、感官性状，还有一些化学指标啦、毒理学指标、细菌指标，甚至放射性指标发生了改变，超过了咱们国家刚才上述标准的规定的限制要求，造成了水质的恶化，危害了咱们人体的健康。
0: 嗯，
1: 那么汛期暴雨会引起生活饮用水污染。

0: 这个道理。
1: 嗯，
0: 总体来说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汛期的时候水多了，它的这个食品污染的途径实际上是相对要增多的，风险也会加重。那么雨水呢，会裹挟着这个下水道的污物呀，

0: 如果你出现了一些浑浊的话，是不是还建议先不要饮用？
1: 嗯，
0: 比如说你给一些相关部门说一下这个事儿，经过检测合格以后，继续喝
1: 啊、你看刚才那个江主任跟我们说了有关于食品方面哈，刚才周主任也给我们又普及了一下在饮用水方面哈，什么样的情况下还是暂时不要饮用哈。
2: 对，
1: 哎，那
2: 我开始其实和张扬想法一样，我觉得烧开了，那好像就是高温杀菌了。其实二位觉得不是这样的。
0: 对，兴趣它会好多指标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咱们肉眼可能看不出来。就像毒性指标了，像重金属指标了。
2: 所以特别想问问大家，您看前段时间我们通州的暴雨还是很大的哈，这今年我们在预警当中，我们北运河地区，我们通州地区还是形势来说比较严峻的，要引发大家的关注。落到通州本地，像周主任以往的暴雨过后，咱们出现过饮用水的污染事件吗？有哪些典型的细节我们会去查？
0: 这个有。像咱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12年的721暴雨，我想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2: 有印象。
0: 通州区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好多乡镇的那个水井都被淹了，生活饮用水也受到了污染。还有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就是比较近的，就是21年的汛期的时候，也是下完暴雨以后，有个单位的他因为生活污水呢，因为负压的作用，进入了咱们破裂的这个输水管道，从而使这个单位的生活饮用水受到了污染，造成了聚集性的腹泻疫情。所以说暴雨以后很容易出现一些接水传染病一类的事儿。
1: 哎，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年份哈，一个是12年，一个是21年哈，都出现过这种饮用水的污染事件。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特别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发生了这种事情，肯定后续我们要这个要去为大家解决，或者是去溯源哈这个事情。那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是我们普通居民应该怎样来配合我们这些有关部门去做这件事情呢？
0: 咱们普通居民呢，主要是配合。一旦发生了这种污染事件呢，肯定比如物业了或村委会会告诉咱们居民呢，首先呢，你不要慌，会有像我们疾控的部门呢会介入，去各户去采水样。所以一定要配合，
1: 挨家挨户去采水样，这样
0: 挨家挨户的，但是肯定会抽一些典型的点位，比如说从各楼层了或者村里各家各户去抽一些水样来做那个检测，看看到底是管线的哪个部位受到了污染，然后是溯源嘛，
2: 所以您看这个还是很重要的。5699说啊，我家是楼房，我以为只有平房或者农村才是重点地区呢，原来楼房也会啊。那周主任也会是不是？
0: 刚才我说的21年的那个已经就是出现在咱们二次供水嘛，二次供水主要是供的是楼房
2: 对，
0: 高层的，
2: 对
0: 对对。
2: 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啊，真的是觉得像我以前也会觉得，哎，是不是好像这个平房地区、农村地区才是重点，它的确也是吧，农村相对来说会重点关注一些，但不是说楼房它没有这个隐患啊。尤其是不是一些老旧小区的管道比较老化的，会相对来说这个形势更加严峻一些。
0: 对，刚才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疫情，它就是因为那个管道老化，
2: 对，
0: 而且那个检修的时间可能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破裂，尤其一下这个降雨，它的水压会变化，很容易那个破裂，然后污水就很容易渗入。
2: 但自己在家还感受不到，
1: 对，
2: 是吧？张扬，你说
1: 看不到，
2: 对
1: 吧？
2: 我也不是说这个水变黄了呀，或干嘛？这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如果管道好久没用了，新修，我一看。

去找这些东西啊，大家在买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啊，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啊有没有和这个合格标志啊等等的啊。第五个呢，就是这个严重发霉的粮食和腐败变质的这个食物。那么汛期湿度比较大，像一些花生啊、玉米啊、米面，它容易长那个霉斑。就是大家如果看到了，比如说我这一小罐里面它零星的有一些霉斑了，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处理掉啊，就不要自己去简单的把表面啊给它去掉，然后就去直接去食用。它这个毒素呢扩散还是比较快，特别是潮热期间，就你表面上看。

0: 的地方啊，它不是一个十分有安全保障的一个地方。它的冷冻那个冷冻的这个食物，特别冻的肉类啊等等的，建议大家尽快呢还是要转移走，
1: 嗯
0: 啊，不要让它自己在那个里面化掉啊，这样来说它的会有一些这个血水啊等等的会溢出啊，这样会有这个细菌那个相关的风险啊，一说啊，还是尽快消化掉吧。
1: 嗯，好，你看暴雨过后哈，饮用水啊，还有食品都是大家这个关注的，包括我们整个夏季，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像我们比如说特殊时期哈，比如说这个饮用水受到污染了，主要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像刚才周主任说到的一个词哈，就是这个戒水传染病，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暴雨后呢，饮用水受到污染，它主要是咱们会导致生活饮用水有三方面的一些

0: 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每年的七下八上啊，正是北京暴雨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哈，像强降雨啊，往往都是来的特别的突然，而且局地性强。那么近几年呢，北京多个地区也是曾经因为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一旦这个污水倒灌还有管网破损呢，我们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还有餐桌上摆着的饭菜，安全隐患可能就在不经意间来悄悄地靠近我们了。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在我们汛期里，我们的食品安全到底应该怎么样防止病从口入啊？今天也是我们的通州区疾控部门的专家和大家一起。

0: 直接就摆在地上。
1: 嗯，
0: 像那个特别是农村地区，
1: 嗯，
0: 特别是有可能有这个防汛这个风险的地区，
1: 嗯，
0: 那么直接把面袋米袋放在地上啊，就是很容易受潮啊，特别是有水。这个汛期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淹水的这个风险，另外呢也不要放在阳台和这个地下室上啊，容易这个反潮进水的区域。那么大包装呢，比如说是一大袋子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汛期呢给它分装成这个小份，相对来说小份，放入密封的这个米桶啊保鲜盒里面啊，可以少许放一些大蒜呀，这个花椒就天然防虫啊，天然的防虫这个小窍门，取用之后呢要及时封口，防止那个反潮啊，潮湿空气进去污染这个引起发霉。那么如果食物呢仅轻微的这个反潮啊，没有达到发霉出现霉点那种程度呢，大家可以呢尽快呢放到通风这个阴凉通风处给晾干，不要直接去暴晒啊，不要直接去暴晒，暴晒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这个食物的结块啊，反而倒不利于干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一大类生鲜肉类、肉蛋奶、肉蛋水产类的。那么生肉和生鱼买回家呢，建议还是单次食用啊，单次食用。

0: 类的呀，肉蛋水产品啊，等等都是分开来储存哈，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于存放，并且呢有一些叶菜类大家不要超过24小时哈。
1: 对，
0: 哎，
1: 其实真的是咱们这种成年人啊，好像就觉得肠胃无论怎么样还健壮一些啊，
0: 挺抗造的。
1: 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说，尽量要注意在外面不要吃凉菜，
0: 确实是生冷的哈。
1: 我自己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汛期的时候啊，我在外面，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餐馆，就是老字号的啊，这么大品牌的，我在那种路边摊啊或小店里，我是从来不点凉菜的，这点我是比较注意的哈。这个我看。周大夫也点头，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公共卫生上的一个很好习惯啊？这咱不是
2: 提到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有基础病的。
0: 哎，
1: 我觉得是汛期的重要保护对象。
0: 嗯，比如说老人、孩子，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都会有一些基础病哈，孩子比较弱小哈。
1: 嗯，
0: 像这些其实，在汛期也是我们重点保护的一些对象哈。当然了，我们这个其实供水还是我们最基础的一端哈。毕竟呢，饮用水的安全还是我们这个每个人都特别关心的第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想，在汛期啊，我们供水单位是怎么来做我们保障咱们老百姓用水安全的这一道关。周人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嗯，好的。那供水单位呢，是咱们饮用水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2: 那供水单位呢，要汛期的时候，也一定要加强咱们饮用水水源的巡查和一些防护。
0: 嗯，
2: 保护好水源，这很重要。然后在下雨增多和强降雨后呢，还要及时检查一些水泵房啦，还防止雨水内涝，将咱们井口那个井口淹没，污染水源。同时呢。

0: 一个有效的手段。
1: 嗯嗯，这是对于这个饮用水的消毒和做好这个比如说灾害初期、中期和后期的这个恢复期的等等哈，不同阶段的一些应该说是这个工作安排和部署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对对，
1: 嗯嗯，而且这个说到了饮用水，我们还不得不说我们做饭哈，这每天我们还是一日三餐还是要有的，所以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汛期都会有哪些必须注意的一些细节呢？
2: 只有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小细节当中了啊，各位。要不要今儿正下雨，我买菜回来，这很多拎着菜，那我口袋也不系紧的，那里面肯定会着水，哪怕这个塑料袋系紧了，它其实打开里面也是雾气昭昭的。这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来，二位，江大夫，家不做饭吗？平时在家？
3: 做饭。
2: 来，这经验之谈，来，嗯。
3: 是这样，那个。那么我也是就咱们就是老百姓咱们在家自己做饭的时候，那么在汛期的时候，在这个期间需要有哪些留意或注意的这个细节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是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呢，汛期其实跟非汛期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些。

0: 那个手卫生啊，用那个肥皂液或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呢，我们建议呢是搓手啊洗手至少30秒钟以上啊，达到一个充分这个消毒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清洗的清洁这个那么一个效果。那么因为很多食源性疾病呢都是经手传播的啊，然后这个细节大家也要注意。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餐具啊加工容器要彻底的消毒，特别是在汛期时间汛期期间啊，这个被水泡过的这些金属的陶瓷的，如果就是存在那可利用价值的啊，我们再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建议大家在沸水中清洗完之后，在沸水中那么要煮沸10分钟以上啊，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消毒效果。
1: 所以您看光煮开还不行，
2: 对，
1: 还有

0: 万湖的饮用水安全，咱们通州疾控中心具体都开展了哪项工作呢？
1: 尤其是今年，刚才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说形势预警还是比较严峻的。
0: 是的，
2: 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有很多，首先是一些平时的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工作，我们每年呢会定期对咱们市政供水，还有二次供水，还有咱们农村集中式供水等监测点呢开展常规的检测，并及时发现隐患呢，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其实我们像不管是今年，我们常年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会动态的更新咱们洪涝灾害期间我们一些应急预

0: 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日《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

0: 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定新闻传媒中心城市服务广播的主持人琪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和北新闻广播啊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现在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的红色记忆，承载了近代风云。那有一座低调却十分震撼的百年殿堂，它只存在短短11年的时间，却走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它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武备星火，

0: 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

0: 无寝，余独不睡，利用此与间临池为乐。什么意思呀？就是别人都在午休呢，他用这段时间来练字。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少的他的同学也都被无时带动，
1: 嗯，
0: 一起跟他练书法。然后当时保定军校的学生之间掀起了一个练字的热潮。
1: 嗯，
0: 他们很偏爱写苏东坡的字。吴石在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们非常喜欢苏东坡的字。
1: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不只是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绝佳，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这种豁达坚忍的风骨，恰好契合了保定军校这种尚武爱国、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1: 嗯，
0: 吴石自己也说，他们不只是在写字，也是在涵养这种军人的胸襟与定力。那么大家都知道无

0: 是无实的同乡，也是无实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无实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无实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
1: 嗯，
0: 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
1: 嗯，
0: 周志柔，
1: 嗯，
0: 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
1: 嗯，
0: 然后还有在陈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无实学长，
1: 嗯，
0: 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何绥，何绥是无实革命的引路人，
1: 嗯，
0: 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
1: 嗯，
0: 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也是从保定走出来的。当然还有大家所都知道的蒋校长蒋介石，嗯，蒋介石是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走出的学生。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像军官学堂呀还有陆军速成学堂，
1: 嗯，
0: 跟保定军校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保定军校以及晚清的这些军事学堂，它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1: 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只是对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哈，没想到这些人物在我们保定军官学校当中啊，都是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和缩影的哈，都是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哈，晚清到民国，保定是全国顶尖的军事教育核心重镇。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保定军校完整的历史沿革，以及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0: 嗯。

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走出来的。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五备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

0: 己军官。
1: 嗯，
0: 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他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他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咱们上面讲到了，那无论是晚清的军事学堂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为全国输送了大批的军校的师资还有军事的人才。
1: 嗯，
0: 他们当时在保定上学，他们军事素养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有研究，就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在民国初期的一些军事教科书，就是当时啊，国内唯一一个它具备这种

0: 听众朋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将军摇篮的实力。
1: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0: 嗯，
1: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0: 嗯，
1: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真正的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像著名的将领张毅、张治中，这都不用说了，都是非常积极抗日，挺身而出的。其中在绥远抗战里面，傅作义当时作为总指挥打了一个什么呀，百灵庙大捷，当时非常的振奋士气，是局部抗战中少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就为这个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也可见当时咱们的领导人伟人对于保定军校生的一个肯定。那么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家都知道，当时七七事变，我们北平的市长和宛平县的县长，真正的去亲历七七事变的人，都是保定军校生。北平市的。

0: 看我，他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我。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三地同步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进百年保定军校。上半程呢，我们读懂了它厚重的历史、名将风骨；那下半程呢，我们也换个视角，解锁可看、可玩、可学、可打卡的全新保定军校，聊聊百年前最卷的军校日常，打卡当下最潮的文博新业态。那我们二位嘉宾啊，可能刚刚上半场，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我们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副馆长马岩。
11: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美惠。
9: 上半场呢是我们这个马岩马老师哈，跟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哈，真的是会去到保定军校纪念馆打卡的，包括大家都会在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哈，这个打卡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11: 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还有教学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如果能进入保定军校学习，那是特别多的无数的有志青年，他们有报国理想的这些青年特别梦寐以求追求的。然后也能展现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志向。像今年央视七套军迷行天下栏目，他们在我们馆里录制了一期专题的节目，播放的时间特意是选在高考出成绩的时间播出的，他就是特别希望借助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以当时的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当时刻苦奋进、追求卓越的精神，然后在人生的考场上奋勇争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学生的严苛要求，也正是它能成为时代标杆、值得被青年学习的重要原因。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

0: 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他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他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它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然后呢，对，有牛顿三定律，
1: 不知道，太厉害了，
0: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0: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同样在我们的展厅里有一块温记作息时间的展板，上面展示的起床时间是5:30。
1: 哎呀
0: 好多小孩走到那儿就哎呀怎么比我们现在上学起的还要早。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1: 哎，这说的太好了哈！觉得自己课程作业太难的，你们上保定军校看看去，看看人家百年前的英雄是如何拼搏的。包括刚才老师问我哈，牛顿三定律是吧，问我知不知道是啥，我整个人直接懵掉哈。现在你觉得学数学没有，人这么厉害的将领全都学这些，咱们有什么不学的理由，对不 对？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们现在所推崇的自律拼搏，百年前的军校少年就已经把它做到了极致。这种青春奋进不负韶华的力量，跨越百年依旧能够震撼人心，所以也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长朋友带孩子们前来啊，感悟和学习一下。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有些遗憾哈，保定军校1912年建校，1923年停办，短短11年的时光，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我觉得影响力虽然从未落幕，但是能不能结合历史的节点来聊聊咱军校停办的背景，还有比如说万千学子在近代关键历史时刻当中的担当和作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就保定军校它确实是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停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它是成也北洋，败也北洋。它诞生在一个革新强军、一个救亡图强的这个初心之下。它当时依托北洋系统化的这样的军事教育体系，也成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陆军军校。为什么说他也败也北洋呢？因为在后期军阀混战，连年的混战，然后战乱也摧毁了这个保定军校的办学环境，也掏空了这种国家的财政，然后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是从此断绝了。咱们刚才不是说吗，军事养成教育要从陆小、陆中再到保定军校，由于整个的体系的打乱，保定军校的生源也从此断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校的初心它是强军卫国，但是却被这

0: 也就是第九期毕业的时候是1923年，其实当时国家是不想停办保定军校的，
1: 嗯，
0: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招收军官特别班，
1: 嗯，
0: 就我招不上正科学生了，我招特别班，
1: 嗯，
0: 我继续把我这个初心践行下去，对吧？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特别班讲习性质的特别班也没有说是延续下去，
1: 嗯，
0: 到1924年12月，就是陆军部在政府公报上发文，陆军军官学校的特别班停办，
1: 嗯，
0: 从此保定军校正式停办，
1: 嗯，
0: 也就是在1924年，真正的保定军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说保定军校的办学初心，其实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老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早就刻到这个保定军校的主体建筑上午堂的楹联之中了。
1: 嗯，
0: 在我们的老照片里面，还有保定教生的回忆里面，都知道我们有一幅楹联。
1: 嗯，
0: 上联是“上父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上父是谁啊？是姜子牙，音符是姜子牙的音符经。这句话就是强调保定军校传承的是这种精研战争规律、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下联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
1: 嗯，
0: 也是教导保定军校的学生要以武侯诸葛亮为典范，倡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这个两者结合，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午堂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武"字写得很有意思。

0: 更不要辜负你们多年的志向。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将峰会教仪，止戈为伍，从此五族一家，同胞得与安居乐业，获于诸生，失赖矣。什么意思？就初心，这就是办校的宗旨和初心呀。就是国家安定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就依靠你们这些学生了。你们不仅是普通的军官，更是肩负家国命运的将才。就正是保定军校以及保定的这个陆军军事教育机构的这些学生，他们身上这样的风骨、铁血和担当，薪火传承了今天，薪火传承到今天，可以说是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京津冀的这种红色的文脉与铁血的文化之中。我相信这段历史，这个精神，它是会永远刻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中的。然后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强国之基在强军，强军之本在育人。保定的军事教育的发展，还有保定军校的建立，它真的就是这个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求索和历史的回应。我们相信保定军校这样的精神内核，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是对于我们当代的这种国防教育，依旧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种时代价值的。
1: 百年的风云流转哈，如今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各位再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有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3D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2: 好的，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4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然后另外3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亦为乎》，保定军校生邓演达生平事迹展。坚决革命的同志，保定军校生董振堂生平事迹展。以及《隐蔽荣光》，保定军校生吴石、陈宝仓专题展。这几个展览就是聚焦我们保定军校生，讲述了他们为国为民艰难征程中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故事。这些展览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展馆中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就是展览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所以说呢，如果就是听众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呀，或者是社区工作者，想把我们这个保定军校的故事带到这个居民或者是孩子身边，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特别乐意发挥我们这个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个育人作用，把我们的展览带出去的。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然后我们是配

0: 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
1: 嗯、
0: 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
1: 哦、
0: 什么他都要带上、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嗯，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
1: 嗯，
0: 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
1: 嗯、
0: 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看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
1: 嗯，
0: 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1: 嗯、
0: 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
1: 嗯、
0: 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嗯，我看今天也带来了、嗯、是吧
0: 对我带来了很多
1: 对
0: 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1: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嗯、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这样来讲
0: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
1: 嗯、
0: 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几张本
1: 儿、嗯、
0: 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1: 好厉害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0: 手榴弹炸药包、嗯、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1: 嗯、
0: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1: 嗯，
0: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1: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1: 激励自己
0: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1: 力量、
0: 嗯、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1: 嗯、
0: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 这两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将百年军校的标志性印记定格在家中每次看到都能勾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1: 哎
0: 嗯，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增设了特色的军校咖啡也是特别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
1: 嗯、
0: 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它是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就是、
1: 嗯、
0: 年轻人过来打卡、
1: 嗯、
0: 然后现在小姑娘们不是都喜欢出去拍那种漂亮的照片
1: 对
0: 我们那个氛围也是非常出片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咖啡的特色呢就是结合军校的专业设置军营的文化特色精心定制了专属的咖啡菜单
1: 嗯，
0: 每一款咖啡都自带铁血氛围感名字十分有深意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的军官生标准美式口感醇厚回味悠长
1: 哦，
0: 就是体现了我们军校学子的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意志
1: 嗯，
0: 还有炮兵科重炮焦糖玛奇朵
1: 哇
0: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1: 对
0: 浓郁的焦糖香气搭配醇厚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学科的命名的咖啡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等您去发现
1: 嗯，
0: 这些咖啡吧是以军校学科学员身份命名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您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1: 嗯，
0: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军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嗯，
0: 还有一些

是等待您去现场发现的。我们的咖啡菜单是暗藏玄机的，我们的咖啡的价格与军校发展历程的关键年份是有呼应的，这些细节是等您发现去解锁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呢，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

0: 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您啊，说得特别好。同样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希望各位能来到这里哈，是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工作着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从热播剧当中的隐秘的荣耀，一直到百年军校的铁血青春，从严苛至极的少年求学，到成为国家担当的这样的赤诚，从沉重深沉的百年校史，到新潮鲜活的文旅新业态。今天呢，我们聊热播剧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名将的青春芳华，读懂这座藏在保定光耀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厚度，有催人奋进的精神，更有老少皆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将星璀璨。

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沃定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
1: 对，
0: 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

0: 有那种掉皮屑了、
1: 这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 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

0: 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

0: 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急

0: 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

硫磺道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

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5151，400-05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0: 香啊！
1: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0: 没错，
1: 这油腻是特

0: 扣肉，肥肉部分变的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名字叫专诸。实际上这个辽啊，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主啊。平日里王殿上武士林立，辽本人也是非常的警惕，行刺呢是很难下手的。于是公子光的团队最后研究决定在饭桌上下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辽啊也是一个美食达人，而且吴国呢处在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美食美酒众多，辽特别爱吃鱼。那么刺客专诸需要学习的东西就一样，专心研习鱼的烹饪方法。很快专诸就练了一手的好厨艺，一看时机成熟了，公子光就请吴王僚到府上赴宴。他说呀，自己的府上有一个厨师很会烹饪大王喜欢吃的鲤鱼。吴王僚虽然有疑心吧，但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决心赴宴了。当然了，他对这个公子光啊是不太信任的，他采取了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比如从王宫到公子光的府上一路站满了卫队士兵，公子光的府里呢也被安排的戒备森严，就连在宴会的厅堂里也站满了卫兵。为了保险起见，参加宴会的也只有辽和公子光，每一个上前上菜的服务人员还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宴会进行了一会儿呢，吴王僚吃得津津有味啊，而公子光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席位。这个时候专诸捧着一盘香气扑鼻的大鲤鱼上来了，在门口几名卫士对他进行了例行的搜身之后放他进了来。专诸跪倒在僚的面前呈上鲤鱼。按说这个做鱼的厨艺啊，专诸还真是没白学。吴王僚看着鲤鱼，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正准备动筷子，专诸突然伸手从鲤鱼的肚子里抽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剑，径直刺向了吴王僚。利剑穿透了吴王僚贴身的铠甲，直入心脏。只听得僚大喊了一声，当场毙命啊。周围的卫士被这突如其来的行为惊呆了，几分钟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乱刀砍死了刺客专诸。而此时呢，公子光也带着他的卫队从地下室涌了上来，很快控制住了局面，杀掉了辽，公子光终于坐上了王位，史称吴王阖闾。这场宴会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也捧红了几个大名人。首先是主谋吴王阖闾，他后来开创了吴国的霸业。阖闾在与越国的战争中负伤而死，即位的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王夫差。另一个捧红的就是刺客专诸了。专诸虽然在刺杀事件中牺牲了，但是因为他曾经在太湖边学习厨艺，后人就把他奉为了厨师之祖。现在的苏杭一带的名菜糖醋鲤鱼的发明者，据说也正是教专诸的那个老师。这个人也就是春秋时期的名厨太和公。另外刺杀吴王僚的短剑鱼肠剑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名剑之一啊。专诸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但是由于专诸刺王僚的事件发生在宴席上，从此之后这宴席也不再是一味的香气四溢了，而由此呢，宴席变成了一个阴谋频现的场所了。我们熟悉的另一场阴谋宴席，当然就是项羽的红

铜雀台上的曹操在盛宴之间还是以文学家的情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铜雀台盛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东西啊，一是这首以后名扬天下的《短歌行》诞生了，二是以此盛宴为开端，曹操把铜雀台作为诗歌和文学创作的乐园，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人，在铜雀台上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第三呢，那就是在众多美味佳肴间，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美酒

韩熙载却是眉头若有所思，好像完全无视眼前的美酒美食美女美月。看到画作的李煜认为韩熙载不过是沉溺于声色犬马，不会对自己的皇帝宝座有丝毫的影响，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戒心。于是凭借着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在乱世中居然可以在高位上得到了善终。这场宴席不仅仅救了韩熙载啊，更为后人留下了江南富庶之地显贵之家的宴会场面，成为了难得的历史珍品。根据韩熙载的夜宴图，我们可以了解到五代

一家最大的酒楼，康熙御笔亲赐满汉楼招牌，于是满汉全席流传到了民间，成为了天下第一宴。满汉全席汇集了各地地方菜肴的精华，又结合宫廷礼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啊。根据宴会的不同要求呢，满汉全席主要分为以下六种。第一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贵族所设的宴席，一般在正大光明殿设宴，由满族一二品大臣作陪。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很重视此宴的，每年都要循例举行。其次是廷臣宴，于每年正月16日举行，由皇帝钦点大学士，还有所有的大臣中有功的人员参加。第三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宫廷的大宴之一啊。后妃王公文武百官都以进献寿礼为荣，如果遇到大寿，庆典更为隆重而盛大。第四是我们经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由老年人参加的千叟宴。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两朝共举行过四次千叟宴。第五是开始于康熙年间的酒白宴，这是在蒙古部落敬献贡品之后，皇帝赏赐御宴招待使臣的宴席。第六种叫做节令宴，也就是清宫内廷按照固定的年节时令而设的，比如像什么元日宴啊、元会宴、春耕宴、端午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等，都是按照节次定规循例而行。所以虽然都称作是满汉全席，其实啊，也会因为时间以及品尝宴席的客人等等的不同，在菜品和等级上有所变化。好了，聊完了满汉全席，咱们连续三天有关吃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哎呦，一提胡萝卜那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

0: 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

0: 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1: 早川棉，午川沙，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呀，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边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
0: 40盒。
1: 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那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对，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吃食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

0: 啊，每袋里边呢有十几颗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细细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
0: 哎，
1: 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0: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

0: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哎，
0: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
1: 嗯，
0: 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元。
1: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焦糖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

0: 那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啊。

0: 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一瓶。
1: 嗯，
0: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
1: 嗯，
0: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1: 嗯，
0: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1: 嗯，
0: 它才叫干
1: 炸，干炸，
0: 哎，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蒯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

0: 哎，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
0: 哎，嗯，
1: 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
0: 嗯，
1: 有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嗯，
1: 把这梨煮熟了，
0: 嗯，
1: 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1: 哎，
0: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
1: 嗯，
0: 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
0: 啊，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

0: 0400055151。
1: 哎，这个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料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0: 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0: 啊，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

新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故事。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创新组织党员学习推行五新十送工作法，在理论学习、服务群众、帮扶困难党员、社区治理、关心下一代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举措。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听听他们的故事。上周三暴雨刚过，整座城市潮湿燥热，但当我走进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

0: 一波肥啊。这个筛就是大筛子过完了之后，我们过小筛，然后装袋。好不好？
1: 这是7月15号滨河北里社区在滨河绿房青少年堆肥科普空间开展的亲子堆肥实践活动。活动的参与者是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因为是工作日，参与的家长大多都是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他们一边为活动做后勤保障，在户外辟出适合做活动的空间，同时插上了艾条熏走蚊虫，另一方面是堆肥实践的主力，筛选腐熟堆肥，去除杂质，细化沃土，这都是老党员们做的事情。活动不但盘活了社区的生态资源，更是让青少年树立了环保意识，带动家庭共建低碳新风。这还只是我这一天采访的一部分内容，在同一天我还采访了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党员活动日的情况，包括书记讲党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演出，以及对身体不便的老同志的送学上门。半天的时间收获满满。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党员学习活动有特点，有创新，三个课堂有声有色，力争让每一位党员学习不掉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专访6号支部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
2: 各位党员，今天就开始咱们的主题党的活动，咱们先学习一段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第61页。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

0: 支部，您觉得咱们有一些什么自己过硬的地方？
1: 虽然我们这个支部的人员岁数比较大，但是我们根据每位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因人施策，量身定岗，让大家量力而行，各尽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咱们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常态化的学习。我们有3个课堂：理论课堂、线上课堂、实践课堂，随时随地。

0: 讲咱们就是说现在支部开展的什么一些什么活动。
1: 现在我们就不敢上外头去了，发点书在外边啊，这天气就比较热了，一热脑袋瓜子更发胀，对，身体有点头晕。
0: 长期的血压在189。高的时候200多，就是他
2: 吃药控制，
0: 吃药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啊、
1: 经常来到这儿给我们什么量量血压，问问身体怎么样。
2: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83了。
2: 哦呦，好棒
0: 啊！我们俩是邻居，我是他是这个门，我是四单元，所以说我经常呢，有时候看不着，我就过来转一圈看一看，问一问。
1: 对。
0: 呀，今天还可以，今天是145/86。一个是药也起效了，吃药，还有这个天一热血管一扩张是吧，他就可能是血压就挺好，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一个今年啊、咱们吃不上饺子了，今年因为咱们有特殊情况、今年咱们就用这个送清凉了、头伏啊然后咱们就这个是绿豆，这个是个清凉茶，这个是咱们宣传咱们是

0: 有一个大手牵小手学习路上齐步走的活动，不但受到了支部老党员们的欢迎，也获得了区里和市里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吧。
1: 爷爷奶奶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关于北京工作论述摘编。一，北京最根本的是解决好

0: 然后就在这个青年街道办还有这个区老干部局，他们也特别认可。
1: 我们说六好支部，我们的好都好在哪里呢？
0: 班子建设好，我们支部班子团结一心，踏实肯干，充分发挥那个头雁的作用，遇事我们不推诿，不偷懒，

同那个沈书记访问过我们支部的入户送38位家庭，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书记沈丽华就跟我商量说，这个咱们得想想，得亮着一个品牌。

0: 这第七个是送什么呀？
1: 送帮扶，尤其是些高龄的老党员呢，对他们提供这个预约挂号、陪同就医、取药。第八是送祝福，40几名老党员的生日画成一个表格，

0: 都200多，
1: 血压太高了。
0: 在我们就安抚老人的情绪，其实他得用药情况，有可能是可能也是着急学习或者什么，可能漏服药了，就把老人给送到家，就让他把这个药给服上了。服上以后卧床休息了，观察半小时吧，血压就慢慢的就到了安全的范围。之后隔三差五的上门给他们量量血压呀，问问那个身体的情况呀，还有给他们推荐一些那个饮食上的建议。但是评完以后，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常规去微信里问一问呐、走路看见呀再问一问，或者是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上门再去看一下。针对咱们这个社区独居高龄老人这块，我不是做了那个健康牌照吗？
1: 这个独居高龄只限于我们支部的老党员、还是说社区的老人？
0: 我们社区的一部分也在我们这个帮扶范围之内。
1: 哦，
0: 你比方说
1: 就咱们这个五星十送不光是针对咱们支部的党员是吗？
0: 对，
1: 就是咱们
0: 社区
1: 的老年人
0: 一部分跟老人吧，就是我都加了微信。每天早上呢我都是给发送那个问候，一旦有人没有回复没动静感觉都不踏实，去问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事儿。然后就有一个周五，我就给这个独居的老人陶振德发了一个信息，他没回复我。然后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呢，我又发了一条周六社区大扫除通知，他也没回复。
1: 平时都是发完就回复
0: 的。哎，对，平常就是比方说我发完一个就是那个咱们活动的通知，我们这个老党员们反应特别快。大家都习惯性的去写收到。哎，我就感觉可能是有点什么事儿，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微信要再不回我呢，我就直接上门去看见了，他可能看见了给我回了。他说他这个左下颌呀肿了，特别疼，身体
1: 确实不太舒服。
0: 对，哎，所以吧没参加活动。我说那咱们就上医院吧，因为当时我们参加完大扫除已经是11点多了，就有点晚。他说那咱下午去吧，我们就去了。因为他是异地医保，在咱北京就是看这个可能得激活呀还是一些程序、
1: 还有点麻烦、
0: 我就带着老人，我们就上了社区居委会，居委会给我们

0: 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0: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

0: 方面做了很多。
1: 我也是属于孤寡老人了，我爱人也去世了。沈书记吧，我们俩等于都是在医院退休的，没当这个执委以前呢，就是对社区的工作呀，就是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经常也参加志愿者活动。我们俩22年就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志愿者了，经常上敬老院呀，上这儿上那儿做志愿活动去。沈书记呢，就是说没当书记以前也特别热心，对社区的老人嘛帮助啊什么都不计较，就是说见到老人就帮助。当书记以后吧，他就是更系统的更全面的制定好多计划呀，反正见着老人有困难就都特别热心的帮忙。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您作为支委重点的关注是一些孤寡老人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整个的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包括思想上的一些情况，都是您关心的范畴，
1: 经常了解，经常跟他们聊天，我都有他们微信。比如这90多岁的老人吧，他姨人，还有那个郎姨，他也是姨人，今年85了。陶振德呢已经90多岁了，反正我也是自己一人吧。我有时候做那个饭多了以后呢，包饺一人也吃不了那么多，我就给他们两家都送点，那样也省得他们做饭了。胡建辉他是咱们社区的那个老党员，已经82岁了，他是独居的，有一次吃鱼呢不小心卡了鱼刺。
0: 哎呦，这个严重了，会要命
1: 的。是啊，他第一时间呢就是给沈书记就打电话了，晚上发生的事儿。
0: 是
1: 那会儿我跟沈书记我们俩呢正聊这个支部的事儿呢，后来就赶紧撂一电话，当时的吞咽挺困难的。完了沈书记呢就是把那个区医院、仁和医院，这不都是在黄村地区的吗，还有北大医院刚搬到我们这儿来，都打电话了，就问这几个地儿晚上都没有急诊，只能打车呢上那个亦庄那同仁医院，离咱这儿也60多里地，到那儿也给量血压了，还有麻醉，第一时间把那个鱼刺给取出来了。当时血压215/108，
0: 真够
1: 高压，215，情况特别危急，
0: 又卡鱼刺，血压又高，
1: 对，血压又高。医生呢紧急处理，就门诊那个内科急诊那儿，我们俩就看着他，看着他以后呢就观察，观察又给他用药，半夜得12点多了，我们要打车回来，
0: 没事了，
1: 没事了，就是血压平稳了以后，给他送回家，完了又观察了会儿，第二天早晨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样啊，他说我没事了，挺好的。还有一次呢，就是去年的10月的一个晚上，这个老太太又突然血压又高了，
0: 还是这一位老人，
1: 还对，还是他
0: 卡鱼刺，这次是高血压，
1: 这回是血压高，去了给他量呢210/100，服药后呢没有下降。我跟沈书记俩人呢就又带着他上那，就这北大医院这儿，心率高达102，心电图呢显示呢也是心动过速，但是大夫呢就给他那个用药，又观察了1个多小时2小时，用完药以后血压呢就慢慢就回落了，送回来了。胡建辉老人呢多次跟我们说，我一个人住呢遇到难事儿，本以为孤立无援，没想到支部时刻惦记我，陪着我，帮着我，退休多年了，党组织还这么暖心，这么贴心，真的太感动了。
0: 那是啊，那都是这么危急的时候。
1: 完了，沈书记呢也经常去买的水果，买的菜，买的奶，经常去看我呢，也有时候也去陪陪他什么去。
0: 宋玉琴说，在支部老党员的带动下，受帮助的老人也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
1: 我们社区的李连琴，他呢老伴呢早年去世了，他子女在国外呢，也是他一人，头2年得过一次脑梗，今年又得了一次。第一时间呢党委呢前往医院探望，老人出院后我们呢经常上门看望，就是给他送点菜呀、水果啊、牛奶什么的。就是在我们的带动下吧，他也是就是比较志愿参加就是社区的志愿活动啊，
0: 他也成为志愿者了，
1: 说这么关心我们呀。

0: 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条件和他们心里盼望的就是能被党组织惦记关怀。
1: 嗯，对，
0: 你说这一碗面实际上也不值这么钱，
1: 没错，
0: 看着也平平常常普普通的，我觉得他装的却是这个直播实打实的真心。我们就是坚持把送长寿面送小礼物这件事儿做实做细，就是要让每一位老同志时刻都能感受到党组织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一直觉得咱们基层党建最过硬的成绩，其实不是在这个书面材料上，而是老党员发自内心对咱们支部的这份民心。
1: 嗯，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第二党支部不光把支部的事儿做好，还把能量辐射到了整个社区，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关心下一代，老党员们各司其职。让我们继续听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故事。程亚菊说，他自己是支部最年轻的老党员之一，所以就应该多做点。
3: 我就是在这个前辈们中我是最年轻，我是65年的，今年应该要按虚岁说就是六十出头吧，对吧，是吧，61。所以这些前辈们刚才都介绍了，还尤其是这沈书记，还有前任的那两个支委，那个宋姐还有沈大哥都80了。总之我是最年轻的，经验不足，但是我有热心。然后帮助协助沈书记干很多什么文稿的事儿。
1: 嗯，
3: 在职的时候我是那个高中英语教师。
1: 哦，
3: 所以就沈书记就说利用我的这点优势吧。
1: 嗯，
3: 这不是咱们这个九支队伍的建设就是发挥各自的特长嘛。
1: 嗯，
3: 志愿服务，咱们就突出体现一个志愿。
4: 您提到的九支队伍是咱们社区的九支
3: 那个
4: 志愿服务队吗？
3: 对。沈书记给我分配的就是这个1+9的这个志愿队伍，
4: 这是怎么回事？
3: 怎么搭建的？就是说怎么，其实就是怎么运作的。
1: 嗯
3: 啊，1+9叫1托9都行，是吧？这一就是老党员先锋队。
1: 嗯，
3: 这老党员先锋队的起源呢，就是我们这个社区有4个党支部，我们是第二党支部，第二党支部的成员。就叫老党员先锋队。为什么叫先锋队呢？我们这个人老心红，也有时间，然后又有热心又有爱心，然后活跃在我们社区的可以说是每一个角落。九支队伍呢，它就是现在不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要抓嘛，是不是？
1: 嗯，
3: 身心健康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九支队伍等于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打造民生服务，就服务到方方面面，像刚才宋姐说的这个，就关注这个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的，是吧？沈书记刚才也说的特别的，就是全面，有一些典型例子，还有这个任大哥说的这个五心十送，都是一个责任心，都是一个爱心，我也很赞成传承，因为我是最年轻的嘛，就看着前辈每天的这种付出。然后我就觉得小老助老老，那我就算那个小老。
1: 嗯，
3: 刚才宋姐提到那个郎姨，还有刚才那胡老师，他们就是我们的前辈，是他们的前辈。这两位呢，他们就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就是我的前辈。所以这个传承我是很喜欢这个，我虽然不是支委，但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吧？因为我是教师嘛。

0: 咱们微更新的这个儿童乐园
1: 啊、哦，小区、
0: 啊、
1: 社区里面的儿童乐园、
0: 啊哎，嗯，然后是增建这个充电桩，
1: 这个非常的有必要啊，
0: 啊
1: 对吧，
0: 因为现在都是这个新能源的汽车，
1: 对，
0: 咱们好多汽车呢都是新买的，都是这个电动的，
1: 对，
0: 就是这充电问题就是解决。就是个大问题。
1: 是的，
0: 当时呢建这个充电站，好多人啊，好多居民啊就不理解。
1: 嗯，
0: 咱们说白了，往这个推行这样挺困难。
1: 嗯，
0: 当时有些居民就认为这个呢不安全。
1: 嗯，
0: 有危险，安全隐患。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这又
1: 占地儿，
0: 占据这个小区的空间。还有一些有些居民认为就是在我楼下噪音呐吵，还有的就把那牌子。你这个戳这牌子，准备这儿做一车位，这牌子都给你那什么扔一边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些老党员，通过这个事儿呢，咱们就看到了，咱们怎么去做这个公益社区这块推行有点困难，老党员主动的过来去做这个入户去、
1: 嗯，
0: 哎，跟这些居民啊进行这个劝说。
1: 毕竟咱们有一些优势哈，
0: 有优势
1: 啊、
0: 嗯，因为咱们这些老党员都是过去咱经验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哈。
1: 对
0: 各行各业的，哎，做这个耐心的这个，哎，怎么解释？哎，最后都同意了，社区这工作我说。

0: 老板们在说，这夏季这个防汛这块，我们也是主动的。一个大雨也好什么，我们都要主动要出来，是吧？要看这个，防止这个出现这个险情。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冬季除冰扫雪。
1: 嗯。
0: 我们这是下了雪以后，我们主动的都是就进行去扫雪、扫铲冰。就说我们老板这块，就是要以身作则。我们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1: 真是
0: 就得确实是为咱们社区百姓着想，为咱们社区的居民着想，
1: 嗯，
0: 啊，起到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吧。
2: 施华珍也是支部的党员骨干，他主要负责关心下一代方面的工作。
1: 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我说在咱们社区生活是很幸福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儿童哈，这就说到了我们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了，这个也是我们支部非常注重的一项工作哈。而且刚才听到沈书记提到了爱心奶奶大讲堂，我们还组织了很多活动，包括今天来采访的时候，上午我们有一个堆肥的活动。
3: 对，
1: 为什么这么

0: 动是光荣的
1: 啊，
0: 这个这些咱们这些那个这些人是受大家尊重的。
1: 嗯，
0: 啊，另外呢，这红色故事这块呢，大家也是受的教育很多啊，把这种红色的基因要传给他们。
2: 这一天的党日活动在文艺演出当中落下了帷幕，老同志们纷纷发挥自己的特长。

0: 哎呦，肖叔啊，我又被罚了呀！
1: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0: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热，我们带大家一起来融入城市新景观。河北省会石家庄公园建设成果丰硕，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公园游园总量已经达到了1031座，成功跻身千园之城行列，并

0: 合格的国家初级教练员，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队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哎，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严小辉，很高兴做客节目。我现在主要负责咱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的向峰格斗馆。
0: 在这公园里边打拳。
1: 是的。
0: 感觉肯定很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啊，李老师。
2: 大家好，我叫李向峰，是以前河北队拳击运动员，现在也在向峰拳击格斗馆担任馆长。

0: 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
1: 是
0: 各种的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因为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
2: 啊，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发现中央力作体育公园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吃完。

0: 健康锻炼为主的，
1: 锻炼
0: 啊，
1: 对
0: 对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个健身其实还有很多种多种的渠道，
1: 嗯啊，是的，
0: 不光是在撸铁，
2: 对，是
0: 多元素，嗯，多元素，当然说到这个拳击啊，综合格斗，就是一天两个，大家都觉得哟，真是挺硬核的这感觉啊。我们可能在电视上见的比较多，就有人就觉得说，哎呦，我们这种竞技性的这个项目和我离的是比较远的啊。那两位老师，现实当中的拳击啊，综合格斗，我们叫 MMA 是吧？它的训练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锻炼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呢？以严老师先来跟大家讲。

0: 前半年吧，
1: 嗯，
0: 前半年是不允许他打头的，就只让他打肩，
1: 嗯，
0: 这培养孩子们的或者说爱好者的自信心，
1: 嗯
0: 啊，然后其次就是说，还要去培，就是培养他的竞技状态，
1: 嗯嗯，
0: 就是说在强大的基本功，经过这个肌肉记忆的、
1: 嗯、
0: 肌肉记忆的力量堆积，
1: 哎，
0: 让他爆发出身体的，就是更大的爆发力，
1: 嗯
0: 啊。

0: 感觉挺好。哎，我也能打出这么大的力量
1: 啊！打板能打响了，
0: 对，能打响了。哎呀，自信心很强了，就一点一点追，积极起来了。
2: 对，所以他，咱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打拳？他是轻飘飘的打，
0: 对，
2: 纯凭胳膊的这个力量，
0: 纯胳膊的力量。因为拳击讲究一个转体，拿身体的力量去打拳击，整个一个身体的力量打到靶上，肯定那贯穿力就不一样了，打拳的贯穿力就不一样了。
2: 对，咱们经常看到拳馆有人练拳的时候，打到靶子上，啪啪啪响，自己怎么就打不响？这是发力方式不对。

0: 接触了就会能感受到哈、嗯，这个拳套啊，
1: 嗯，
0: 它不是在保护对手，
1: 嗯，是在
0: 是在保护自己。
1: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的咱俩是半指的柔套、嗯，东西不一样。
0: 是
1: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
0: 保护
1: 关节的保护，
2: 对对，
1: 啊、
2: 手关节的保护、嗯。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0: 是的，
1: 那种速度，
0: 是的
1: 啊，比起纯粹撸起来，我感觉好像更有技术含量，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枯燥？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从勇气也好。嗯还是从自信心也好、
1: 嗯、
0: 还是从技术的探索上来讲
1: 哎
0: 都很有挑战性
1: 嗯啊对啊你得冲破自己心里这一关
0: 是的
1: 啊
0: 嗯对
1: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小孩子嘛如果家长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太自信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太敢面对困难那么不妨就是因为这种心理疏导是很怎么说很内向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他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如果你能你想说我从表面上就能看到他的一个进步不妨让孩子去学学格斗学学拳击
2: 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更有自信
2: 这个东西也增加抗压能力确实、
1: 嗯、增加抗压能力就觉得我这身板能扛住了是吧
0: 对
1: 能对付得了
2: 信心也会
1: 那也会很不一样
2: 提升很高对
1: 嗯嗯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学散打老师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往哪儿看呢？因为我当时的习惯是我不太敢跟对手对视。
2: 嗯
1: 啊，但是他说你上步的时候，你拳到哪儿，眼一定要
2: 对
1: 盯着他。其实这对将来有面对困难说自信心的一个建立，包括对勇气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
2: 对，很有帮助。
1: 嗯，
2: 是。
1: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虽然杨老师说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
0: 勇气和力量，
2: 对，
0: 是
1: 的啊
2: 是对对。
1: 所以
0: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
1: 嗯，
0: 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1: 对说的真好、啊。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

0: 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尝到咱们河北省的特色美食古越块块鲜手工豆腐。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0: 社会对他的印象就是暴力，
1: 就击倒对方，
0: 对，就是暴力，就是其实他的本质是上让一些就是说内向的人，变得更加自信，让一些那种活泼可爱，就是说，有那种就是
1: 不听话不服管，
0: 就是说他的情绪比较浮躁，反而能够让他静下来，
1: 哎，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大伙儿没有想到吧，其实咱们里边也。

0: 们孩子脾气这么亢奋，你他竟然还能沉浸下来，我就怕他暴力倾向更浓。其实不是的，慢慢进到咱们的体系里边，他反而更有规则意识，包括他的逻辑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不会再想怎么着，一山更有一山高嘛，对吧？
1: 他冷静下来，专注力就出来了。
0: 嗯，
1: 对，他还是冷静，因为打拳本来就要冷静。
0: 对，
1: 他一点一点的能够，那个专注力出来了。
0: 对，因为不专注他不行啊。
1: 对啊，
0: 是吧？
1: 不专注挨揍了。

0: 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1: 是，
0: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1: 是
0: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1: 对，
0: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1: 对，
0: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

就可以了啊，直接导航过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儿，大家先想，你看我要缓解压力，我要建立自信，咱们有没有具体的这个？

0: 一点他喜欢上拳击了，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解压的能力，
1: 嗯，
0: 当当当，没事就打沙袋啊啥的，哎，出一阵汗很舒服的，
1: 哎。对，其实这个练完了出，我总感觉就是锻炼出的汗和平时热出来的汗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是吧？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给打牢，但是现在的人啊，普遍有一个通病，着急，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个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2: 一般来说哈，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
1: 嗯，
2: 就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1: 你得来，
2: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
1: 嗯
2: 啊，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
1: 嗯，
2: 这个自信心，
1: 哎，
2: 然后再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练体育的人都更加偏真实一些，
1: 嗯嗯，
2: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啊，
2: 我是练格斗的，
1: 啊，
2: 怎么样，出去也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这个随着世界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先建立自信心，
1: 嗯，
2: 让就是说内向的人培养起自信心来，
1: 嗯，
2: 让那些浮躁的人就是先建立，
1: 先沉下来，
2: 再打击，
1: 啊，嗯，
2: 反反复复，早就他会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1: 是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1: 嗯嗯，对。当然，您刚才提到一个频率，一周坚持训练
2: 2到3次
1: 就可以了吗？
2: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1: 一个月左右
2: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
1: 不管
2: 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1: 嗯啊，就是很多人就分配说，我可能我一周坚持不了几天，我不可能保证每天都去练，其实没有必要。咱们的训练量就是一周2到3次的一个，
0: 对，2到3次，
2: 嗯，
1: 啊，
2: 对
1: 啊，大体上就可以了，是吧？
2: 对，
1: 嗯，
2: 对，
1: 需要配合一些饮食啊或者休息上的，
2: 饮食上就是

0: 拳击格斗馆，
1: 相逢拳击格斗馆就可以。嗯，啊，杨老师，
2: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
1: 嗯，
2: 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就是也是想为社会，普及一下拳击，普及普及这个体育，
1: 哎。就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身体好心态嘛，是吧，这最终目的。
2: 对，
1: 好，其实现在已经说的我有点热血沸腾，让你练一练。刚才我还说呢，我这岁数是不是已经到了，但是严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们这个大门永远是向你敞开的。
2: 是的
1: 啊，练出更好的明天，击败那个曾经不堪的自己。哎，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啊。好，谢谢两位。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大伙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啊。
2: 好的，谢谢。
1: 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到这就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我们风尚拳击馆，一起来练一练，一起来看一看啊。
2: 好的，
1: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好，谢谢两位，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

0: 那想请您先帮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1: 好的。国际自我保健日呢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纪念日，定在每年的7月24日。这个日子呀是非常有讲究的。7月24意味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那时时刻刻呢都要关爱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这个节日啊是世界自我药疗产业协会主席郭振宇博士发起倡议的。那在2011年7月24日在北京正式启动。那它的核心理念呢源自我们中医的治胃病思想。那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啊，就是通过自我保健来改进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提升自身健康。那其实从2011年到现在，全球已经有像中国呀、美国呀、加拿大将近40个国家都在响应，并且共同的推广。那中国目前在世界自我保健事业中呢，正担任着领导的角色。大家要知道啊，现在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在加剧发展的，而且慢性病高发，给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0年6月就启动了自我保健宣传月，把自我保健看作是健康的基石。设立这个节日呢，就是希望唤醒每个人的健康主体责任意识。所以简单的来总结呢，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一个发源于

0: 以病治未病这句古话和我们现在说的自我保健内在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不治以病治未病呢，出自于《黄帝内经》，至今已有2000多年。今天我们说的自我保健呢，本质上就是这句话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医认为啊，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顺应自然规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按时辰起居作息。治未病呢，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差病防复。也就是说呀，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生病，那刚生病的时候呢，就要防止疾病的恶化，病好了以后呢，要防止疾病的复发。那从我们康复医学的角度来看啊，治未病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就是预防功能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健康寿命这个概念，那强调的是不仅要活得久，更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那这与我们医院倡导的这个全生命周期连续医疗服务模式是高度契合的。我们呢不仅要帮老年人治病，更要帮他们保住吃饭、走路、上厕所这些基本功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0: 以及应对疾病和残疾的行动。古人的治未病呢，是靠养生，顺应四时，调摄情志，饮食有节。那今天的自我保健呢，是靠健康素养，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健康，规避风险，良好卫生，合理用药。那其实都是名义而实同，讲的都是呢，在生病之前就要把健康的这个根基打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呀，国际自我保健日的理念呢，是根植于我们中医智慧啊，是中国对世界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
1: 嗯，那王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世界卫生组织说了，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这个数据是意味着什么呢？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健康公式啊，是100%的健康等于60%的生活方式，加上17%的环境，加15%的遗传，最后是加8%的医疗卫生服务。那这个数据呢，就意味着决定我们健康的最大因素不是基因，不是医生，而是您自己每天的吃喝动睡。那全球研究也显示，80%的冠心病，90%的二型糖尿病，1/3的癌症，都是可以通过戒烟、健康饮食、维持正常的体重和适量运动来预防。大部分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呢，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保健来预防的。所以说啊，慢病的本质是生活方式病。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看啊，这60%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决定了我们得不得病，还决定了你病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功能。我们在康复学科的门诊中啊，经常会发现啊，同样脑卒中的两位老人，一位呢平时坚持运动，饮食规律，康复训练的时候恢复得很快，另一位呢长期的久坐，营养差，肌力差，耐力差。那它的康复效果呀就会打折扣。生活方式啊决定了我们的储备功能，储备的越多，那么生病了以后它恢复的空间也就越大。所以这个60%告诉我们，不要把健康啊完全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啊是我们自己。
1: 嗯，所以我们也常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0: 这句话现在提倡的特别多，但是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呢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我觉得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哈。首先第一层就是主动意识。大家呢要有管理好自己的主动意识，我们不能一边熬夜啊，暴饮暴食，不运动，不规律用药，一边呢生病后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大家一定要有主动管理自己的意识。那第二个层面呢，健康是需要主动管理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个人是自我保健管理的积极行动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我们医院一直在提倡这个主动健康的理念，鼓励老年人主动进行功能评估，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而不是等到生病了、走不动了才来医院找医生。第三个层面呢，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和康复。第一责任人意味着要从病了找医生转向平时管好自己的身体，定期的体检呀，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啊，了解健康知识，培养健康习惯，那这些都是责任人应该做的事情。
1: 那您看啊，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从2011年启动到现在的，您觉得公众的健康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多的啊。第一个，大家从被动治疗转变到了主动预防啊。十几年前，很多的人啊，平时不太关注健康，生病了才去医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主动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关注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这种主动健康的意识是最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康复的意识在逐渐觉醒。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识呢，就停留在做做理疗呀、按按摩呀。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脑卒中啊生病以后要尽早的做康复训练，骨折术后要做功能恢复啊，老年人的功能衰退通过康复也是可以延缓的。 我们康复科呢，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由康复医师、中医医师、康复技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这样一个多学科团队。那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个公众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这个第三个变化呢，是康复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前呢，大家主要是靠电视、报纸，现在啊，手机一搜什么都有，也要求大家要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必要时呢，我们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第四个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中医药养生的认可度是在逐渐提高的，像太极拳、八段锦、食疗、艾灸，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医院作为三级甲等中西结合老年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广中西结合的养生康复理念，每年的三伏灸、减重门诊都非常受大家欢迎。当然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从知道到做到，这个之间呀还有很大的鸿沟。很多人知道啊，我们应该运动，应该控盐，但是很难做到啊，所以知行合一是自我保健最大的难点。
1: 现在我们一起认识了国际自我保健日了，接下来想请王岩医生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看看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都是什么。首先，国际自我保健基金会提出了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您帮听众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国际自我保健基金会提出的七大支柱呢，包括了健康素养、心理健康、身体活动、健康饮食、规避风险、良好卫生、合理用药。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首先这个健康素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

0: 正确的健康信息做出决策的能力。比如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体重指数，自己的血压指标啊，并且进行定期的检查。那么这是指的健康素养。那心理健康呢，指的其实就是一种维持内心平衡的这样一种能力。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如何能够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还保持内心的平衡，那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健康要提到的一个能力。那第三个，身体活动，我们是希望大家以适当的频率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选择适合您的有氧运动。健康饮食方面呢，包括了营养的均衡，适当的热量摄入，规避风险呢，包括了像戒烟限酒、接种疫苗啊等等。良好的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定期的洗手、刷牙、食物的清洗，这些都属于良好卫生的范畴。最后呢，合理用药，对药品呢要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必要时要负责任的使用，不能随意的乱用。那我们医院的中西结合老年医学模式呢，是以老年综合评估贯穿全程，涵盖了像脊椎重症、慢病诊疗、老年康复、安宁疗护四大板块。这其实就是七大支柱在老年群体中的一个具体落地，通过多学科的团队合作，一站式的来解决老年患者的这多种问题。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展开来说一说。首先我们先说健康素养，健康素养都包含了普通人需要具备的哪些基本的健康知识呢？
0: 健康素养呢，不只是我了解多少医学知识，而是在获取理解了这些健康的信息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一个正确决策的能力。比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体重，什么是正常的血压，我们的血糖血脂是在怎样的一个指标下是正常的同时我们要了解像常见的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吸烟、过量的饮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缺乏运动，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危险因素。同时大家要知道是药三分毒，像一些抗生素啊，还有一些处方药是不能乱吃的。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去药店。

0: 我们要知道功能的衰退呀、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延缓的。很多人会觉得，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经常会觉得我老了也就这样了，腰疼啊就忍着吧，腿没劲就坐着吧，听不清就算了。但其实啊，我们医院的专家团队发现，通过康复评估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很多功能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我们每年开展康复评估、康复训练指导和康复宣教，其实就是在帮助公众来提升这方面的健康素养。国家卫健委呢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3.69%， 那基本医疗素养呢只有 32.22%， 也就是可以看到啊，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看病就医方面知识储备还是不足的。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啊，任重而道远。
1: 嗯，确实如此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点，第二点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在自我保健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心理健康在七大支柱中呢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健康素养，可见它的重要性哈。那它呢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其实心理啊与身体密不可分，现代医学呢已经转向了生物心理社会这样一个模式，身体与精神密不可分，心理与生理相互影响。我们经常听到病由心生这个词哈，就是长期的压力、焦虑都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的系统而影响到免疫系统。那反过来说呢，身体有病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大家知道啊，我们医院是有这个安宁疗护病区，专门服务中末期的老年患者。我们病区的王主任呢有一个深刻的见解啊，就是在老年人的治疗康复中，安宁缓和是必须重视的问题。那要让这个老年患者完全的康复出院，需要从头到尾做好全身心的陪护，在身体和心理上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治疗体系。隆福医院的康复团队呢，不仅有康复医师、治疗师，还有心理咨询师。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心理健康啊，在康复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啊，心理平衡最关键的是保持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比如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听音乐，还有的人喜欢和朋友啊和家人聊天。总之我们不要把这些压力啊憋在心里，要学会释放压力。
1: 那七大支柱的第三点呢是身体活动。在运动方面来讲，普通人每周应该保持多

叫做这个三五七原则。国内提倡的这个三五七原则指的是三是每次三十分钟，五指的是每周五次，七指的是运动心率，运动心率是以170

遇到老年朋友说，哎呀，看我这个腿也细了，胳膊也细了，也没劲儿了，那这个我们就要经过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估，来看看这位老年朋友是不是得了肌少症。那如果是在预防应对肌少症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建议每周2到3次的这种弹力带的练习，或者是像沙袋练习。

0: 呢，早餐当贵族，品种多，多吃一些啊。那中餐呢，当公仆，荤素各半。那晚餐呢，我们来当一当平民哈，多素少荤。老年朋友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优质蛋白的摄取啊。老年人呢，像多吃一些鱼、蛋、奶、豆制品。啊，因为肌少症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肌肉的流失啊，会直接影响走路、站立、起坐这些基本功能。那我们康复团队呢，在为老年人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啊，也会有营养师的同步介入，就是为了确保营养支持能够跟得上康复训练。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呢，其实也想宽慰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偶尔啊吃顿火锅呀，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不要天天如此就可以。那长期的坚持比偶尔的完美呢是更重要的。
1: 感谢王源医生的介绍啊，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

0: 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首先我们先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隆福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岩医生。王岩主任您好。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也欢迎王岩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我的健康我做主，来看看国际自我保健日的一些特别的话题。那上半时段您为大家介绍了七大支柱的其中的4点了，接下来我们说第5点，也是规避风险。那规避健康风险具体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预防失能的角度来讲，老年人尤其需要规避哪些类型？

尤其是在饭前便后以及从外回到家，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个定期的洗手，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清洗食物，包括保持居住和一个工作环境的这样一个清洁哈。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之前在接触过医院，会了解到每天早上我们这个护理的同志们是不是都会进行一个查房，进行一个环境卫生的清洁，进行一个清扫啊，有的时候是扫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保持一个居住和工作环境的清洁。那同时生病了啊，如果我们有身边的有同事啊，有朋友生病了，那希望呢他也能够自觉的居家休息，来阻断这个病原体的这样一个传播。那作为老年朋友呢，我们更应该特殊的关注啊。我们在巡诊的过程中会发现啊，很多失能的老人卫生问题都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我们年轻人经常说早上起来刷刷牙，睡觉前刷刷牙。那如果这个老人一旦卧床了，那他其实是很难实现一个早晚都要进行一个口腔清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

加了这个药品的一个剂量，会出现一个药品的超量使用，那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个急性的肝衰竭，这都是混合用药所造成的一些不良。

0: 疏导和宣泄。那最关键的缺失呢，是缺乏功能储备的意识。从康复的视角观察，很多的人呢都缺乏这个为未来的自己储备功能的意识啊。大家知道这个散步好是吧，哎，吃完饭散散步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我们要练平衡、练力量、提高肌力、提高肌耐力，这样来预防十年后的跌倒和失能。自我保健呢，最难的不是什么做什么，而是为什么做啊。有了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了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知行合一。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听众朋友来提供一些行动指南啊。如果一个听众朋友从今天之前都没有关注过自我保健这个问题，那从明天开始，您建议他应该做点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小目标能够让普通人立刻就开始执行呢？
0: 其实我想对大家说啊，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哈，我们先从选一样做到底，慢慢来，不要贪多，从一件事开始啊。比如说我们早起从一杯水开始啊，明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三餐呢按时吃，或者呢我们从20分钟开始啊，明天午饭后散步20分钟，或者是

0: 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酸
0: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哎，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

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科技企业千寻智能打造机器人最强大脑，一条指令完成一连串任务；
1: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已经完工投用，北京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超过7%；
0: 天津市即时零售织密布局，城市商业经营多点开花；
1: 河北省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0: 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给机器人一条语音指令，它呢就能在客厅当中自主完成一连串的家务操作。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主题采访团23号走进位于海淀区的

0: 采集工位，摇操员正在交易旁的机器人叠衣服。千寻智能工作人员介绍，
1: 我们每次叠衣服，衣服产生的这个褶皱啊、角度啊，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的一个摇操作，反复的让这个机器人它去叠这件衣服，让它真切的去感知到，哦，原来这件衣服应该这么叠。它的大脑就需要逐步的提升，最终它就可以实现一个面向不同种类然后款式的衣服，它都可以做一个自主的折叠。
0: 千寻智能独创了一套数据金字塔体系，涵盖了互联网人类视频、可穿戴设备采集、真机摇操作与真机部署回流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为其打造一个最强大脑。
1: 目前我们的木作案机器人是在宁德时代的工厂去做电池插拔，因为电池它本身是非常重，然后它也比较有危险，所以它是比较具有这个高度的人工替代性的。木作案作为成功率是高达99%以上。那同时我们的木作案也有在京东的零售场景去做一些咖啡制作的一些任务。我们最新推出的墨子二，它核心面向的是商服场景，期待大家或许可以在一些酒店啊、办公楼啊、商超看到我们的墨子2。
0: 机器人在复杂任务中容易出现金鱼记忆，也就是只能完成单一动作，无法理解连贯的指令。今年千寻智能自研的巨身基座模型能力大幅跃迁，突破了行业普遍存在的短板，使墨子1机器人能够在执行过程中边感知边决策边调整。千寻智能市场总

0: 个洗碗机的门，这些任务全部都串起来，并且过程中可以给予一些人为干扰，比如说这两盆水它放完了，我人为又放一盆新的，它检测到它又会把这个水放进冰箱里，做五六件事连着都可以做得很好，并且可以有泛化的能力。
1: 北京市已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千寻智能副总裁董事孙荣毅表示，企业正沿着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路线稳步推进，逐步让通用机器人真正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在今年下半年将持续迭代 Spirit 系列基座模型，重点提升复杂多任务指令下模型的推理效率与泛化成功率，加速墨子二在商用场景中的试运营，持续打磨硬件核心部件的工程稳定性，为未来规模化的应用

金支持，更在地方政策层面确立一人公司 OPC 和超级个体创业 Token 磁源计价计费等前沿发展方向。业内专家认为，新政铺路，助力产业摸高，人工智能将完成从大模型比拼参数到智能体交付真实产业价值的关键跃迁。单人轻量化创业企业，全自动化

政策扶持边界大幅拓宽，不再局限软件企业，基础模型厂商、芯片企业、开源社区、 OPC 个体创意者均被纳入支持范围。同时首次提出智能体

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

0: 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1: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2: 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双休日两天，北京市依旧多分散性的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之间，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周工作日期间，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
3: 来关注民生方面，7月23号到8月22号，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到2030年草案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谋划6个方面重点任务，推动城市总体规划分阶段、分层次有序实施。规划公示期30天，公众可以通
2: 近期规划紧扣新时期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提出了6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消费驱动转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加强生态保护与风貌塑造，提升韧性城市建设效能等。
3: 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常规拥堵节点和市民出行的痛点，通过重新渠化桥区车道布局、增加机动车道等方式，目前已经完成了16项市级疏堵工程，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了7.3%，道路通行环境持续向好。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4: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 1.1 公里，过去桥下辅路缺少专用掉头车道，掉头车辆只能在左转车道排队等灯。通过利用主路桥墩的间隙，辅路沿线新建了6处掉头车道，掉头车辆提前和左转车辆分流，有效提高了通行效率。过往司机李先生说，
5: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一是节省我的时间了，二是增加安全性了。
4: 南四环花香桥是去往天坛医院的重要交通节点，利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契机，花香桥西进口重新调整了车道布局，大幅提升了路口承载能力。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5: 原来西进口呢，辅路有4条车道，2条左转，1条直行，还有1条专用。利用桥下空间呢，在桥下新建了1条左转车道，同时呢，我们对四环的辅路的西进口呢，进行了一次拓宽，将原有的4条车道呢，调整为6条车道。调整后呢，是3条左转、2条直行和1条专用，通行能力呢，提升了15%左右。
4: 今年上半年，交通部门围绕桥下空间优化、路口渠化改造、道路进出口调整等方面，加快推进疏堵改造工程，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表示，
5: 市级疏堵工程呢，目前已经完工了16项，再施4项，还有10项呢正在办理着相关的许可手续，计划是在年底前呢完成不少于30项的建设任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行人出行不便的问题呢，对四星桥的天桥还有紫竹院的天桥呢，推进着增设电梯的工作。
4: 疏堵工程实施后，全市超过100个重点路口路段的交通拥堵逐步改善，中心城区交通指数进一步下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说，
6: 通过采取疏堵工程改造、交通组织优化、道路大修更新、重点节点疏导等措施呢，全面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我们监测的100+N处重点道路的拥堵指数平均下降了9.5%，全市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指数下降了7.3%，交通拥堵治理初显成效。
2: 再来关注治安方面。入夏以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持续保持对盗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快侦快破，以打促防。6月份以来，北京市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北京警方同时表示，将继续紧盯盗窃等民生案件，保持零容忍、严打击、快处置的高压态势，全力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3: 来关注消费方面。

0: 今年以来，天津市多家企业在天津加码即时零售业务，新增了30多个前置配送站，指尖下单30分钟送达，持续扩大市民消费半径，带动上半年社零额同比增长2.1%。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年，盒马在天津快速拓展即时零售新模式，在居民区、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增设了11个前置配送站，总数达到了15个。一共5000多种商品，线上下单，市内6区和西青区30分钟内就能送达。每个站点配备90名左右的骑手，保障配送效率。
2: 天津速呢，我们就要给顾客不一样的体验，从原来的40分钟到现在的30分钟，一直在进步，就是让顾客刚下完单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敲门了，就做即时零售的一种体验吧，算是。
1: 包括盒马在内，今年上半年，京东、七鲜、美团小象、山姆都在加大即时配送能力。4家电商新增前置配送站约30个，覆盖市内6区和环城4区。上半年，4家平台的销售总额达到超过50亿元，带动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9.5%。
3: 线上扩大了我们的消费半径，也提高了我们消费的频次。他们不再是抢夺同一批消费者，而是在争夺同一批消费者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的消费的需求。
1: 除了新模式，升级后的新产品也在带动消费。在京东茂超级体验店，门店把国补、各区消费券、商家品牌折扣等补贴进行叠加。今年上半年，本市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38%和14.3%。
4: 针对于6000元以上的这种高端手机，以及我们的智能穿戴设备，还有我们的高端游戏设备等等，有一个比较好的消费趋势。
5: 暑期近半，随着各类补贴政策的落地，河北省家电数码消费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态势，暑期经济持续释放活力。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在省会中山路京东电器卖场，各品牌手机、降噪耳机、便携平板电脑展台前，聚集了很多学生面孔的消费者前来体验选购，其中不少是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结伴来陪其入学的数码装备。
7: 因为到9月份要快开学嘛，因为电脑嘛，现在大学生对着电脑需求也挺多的，然后几个人来买。
6: 高温天气让不少家庭把置换一级能效的节能空调、大容量冰箱提上日程，部分热门款式和机型还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提货。
8: 不管是买什么类型的，基本上都能有一个折扣，肯定比平时买划算多了。
9: 商场也减，政府也补贴，这样对这个政府这个优惠啊，商场的优惠特别赞成。
6: 点燃这波暑期消费热潮的核心助力是正在落地的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按照政策，6000元以内数码智能产品成交价可补贴15%，最高为500元。市民陈女士，
10: 冰箱来了，咋买嘞？
11: 空调
10: 那个是补贴240，我觉得实惠呗。
6: 据统计，2025年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政策累计带动销售额1280亿元。今年截至6月底，全国前两批以旧换新补贴已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当前第三批625亿专项补贴额度充足，是暑期申领的黄金窗口期。消费者只要通过云闪付应用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就可以领取当日有效的资格券。消费者朱先生。
12: 我是从网上面就是了解到国家补贴手机啊、平板啊这些东西，就是补贴15%的价钱嘛，挺划算的。
6: 除政策补贴外，今年秦皇岛市还创新将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专场直接搬进工业旅游景区，来避暑的游客逛完智能制造生产线，转头就能在景区的专属服务区把家里的旧手机、旧家电拿来估价置换，既体验了工业旅游的特色，又享受到实打实的福利。
0: 下面播发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 102.5 中波1026千赫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中心感

0: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温榆河公园于2025年1月到2026年6月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在公园自然带夜晚以及凌晨的活动画面。经过鉴定确认，记录到的动物为豹猫。豹猫为食肉目猫科动物，四肢修长，攀爬潜行能力突出，野外行动机敏而隐蔽。2021年豹猫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发现也表明温榆河公园的自然生境已经具备支撑豹猫生存的潜力。
1: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7月24号到8月23号以竹河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举办。活动全新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艺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及国风创世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实现对传统竹河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传播。
0: 同样是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农业方面，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河北全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2: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3: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丸病、小丸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2: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4: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更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5: 近期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簇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

0: 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碎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的得主名单。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而且在同一届获得两枚奖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邓玉和王红都来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这一级恰被称为白金一代。王红目前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终身教授，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2: 7月24号7点33分，搭载太空数据中心关键技术攻关成果的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商业航天创新示范区发射升空，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际方面，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

0: 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

0: 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

0: 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

0: 建骑手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

0: 扭转。
1: 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

0: 确保台湾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

0: 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经济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我来

她出身高贵，却刁蛮泼辣。她本来可以嫁入贵族家庭，却为了爱嫁给了一个娶了七个老婆的无赖混混韦小宝。历史上的建宁公主真的是这样吗？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还原建宁公主的悲剧人生。

说起来啊，还真得感谢金庸老爷子。虽然他笔下的建宁公主是一个既刁蛮又凶悍，外加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女子，可总算是让大家记住了这么一号人物。当然了，建宁公主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克纯公主。哎，不过如果她本人啊能够看到《鹿鼎记》的话，相信她也绝对不会领金大师的这份扬名之情的。在历史模糊的记载中，咱们还能找到关于建宁公主的一些记载。不过呢，她这辈子的快乐时光可真是不多。建宁公主是皇太极的第14个女儿，她最开始的封号其实是和硕公主，13岁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14岁时晋封。

没办法，只好用上一辈来充数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出金庸先生的用心良苦。他没有直接使用公主正式的官方封号，而是选择比较避嫌一点的建宁这个称呼。

丹汗正在与当时还是后金的大清对峙。后来察哈尔部归入后金，建宁公主的母亲齐磊氏应该就是皇太极在接收林丹汗家眷时来到皇宫的。这齐磊氏的出身啊并不高贵，但应该也算是年轻美貌。可皇太极的心里只有陈妃海兰珠，所以这个齐磊氏应该不会太得宠。崇德十年十二月，清太宗就去世了。不到三岁的建宁公主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她就成了孤女了。其实说这个建宁公主是孤女也并不准确，虽然她失去了父亲，可她还有这个嫡母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两位皇太后对这位最小的公主还是很慈爱的。大清的铁骑终于踏碎了大明江山曾经的铜墙铁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历史书上啊，对这个建宁公主的童年，那记载的可是一片空白啊。而史书上的坏事记得总是比好事多一些，所以啊，我才敢推断那时候的小建宁日子应该过得是挺无忧无虑的。啊，要是皇家的金枝玉叶，那真是多灾多难的，史官多少也会写两笔，不是？转眼啊，就到了顺治十年了。这一年对建宁公主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她被皇帝和太后做主，许配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有句老话不是说吗？与政治有关的婚姻，

手握重兵的吴三桂。顺治皇帝还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分别镇守这个云南、广东及福建。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藩。在建宁公主出嫁之前的时间里啊，皇宫里是不安宁的，哥哥顺治皇帝与皇后之间是矛盾重重。为了废掉皇后，顺治不惜跟孝庄顶嘴啊，和百官干仗。一时间，这朝前宫后为了这件事情是闹了个鸡飞狗跳啊。面对这种情形，不知即将嫁为人妇的建宁公主作何感想？我猜吧，这个时候恐怕不论是顺治还是孝庄，都无暇顾及这位小公主出嫁前的心情了吧。在顺治皇帝如愿以偿地废掉皇后的当月，建宁公主离开了皇宫，走进了她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对于建宁公主和吴应熊的婚姻生活，史料中虽然没有太多记载，不过咱们可以想啊，作为一名人质，吴应熊小心翼翼的生活还不够呢，更不用说得罪大清的公主了。而作为政治婚姻的主角之一，受过良好教育的建宁公主也明白自己身上的使命，想必啊，与自己老公的生活，哎，也是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了。就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了18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顺治死了，康熙来了，建宁公主的人生又会因此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康熙十年，建宁公主终于有机会走出从小生长的北京城了，跟随丈夫前往云南。她要为自己的公公吴三桂庆祝60岁的寿辰。如果您对三藩的历史有所了解啊，就会很清楚，3年之后，吴三桂在云南起很多年里三藩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那是越来越深呢。这时候建宁公主也老大不小了，关于自己娘家和夫家之间的矛盾，她肯定也是心知肚明的。也正因为如此，建宁公主始终是有些提心吊胆。就算她最初并没有料到公公会真的造反，至少也能明白，要解决这种矛盾，必定得有人先退一步才能圆满。那谁能退呢？肯定不是自己那位胸怀万丈雄心的侄子康熙了。康熙的文治武功没得说，忍耐力方面那也不是一般人的。他对于三藩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吴三桂60大寿，康熙让建宁公主亲自去拜寿，这能是一般的拜寿吗？虽说这媳妇儿给老公公拜寿很正常，可您别忘了，建宁是公主啊，而吴三桂只是臣子。康熙能这么做，足以见得他当时对吴三桂还是挺忍让的。建宁公主生在大清，嫁在吴家，她自然明白这次拜寿的意义。虽然生活的还算幸福，但她的日子过得也挺揪心的。她害怕哪天要是公公真反了，

气愤。况且啊，对于多年来久居深宫的公主来说，云南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好地方啊，估计那时候的米线应该也挺好吃的。其实啊，吴三桂一直在试探康熙对削藩的看法。早在康熙六年的时候啊，吴三桂就借口患有眼疾啊，就是眼病，要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的职务。康熙顺水推舟，将云贵两省的事务交于督府管理。不过呀，云贵两省的官员早就是吴三桂的人了，所以他们就上书请命，希望吴三桂仍总管云贵事务。这康熙哪能给吴三桂这个机会啊？所以就跟他说，老吴身体不好，这也是他自己说的，总管什么的那就当是浮云吧。康熙的意思吴三桂看得很明白，于是他就开始在背地里扩充军力。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请求归老辽东，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续镇守广东。可康熙啊，却不允许尚可喜的儿子继承爵位。这事儿之后过了两个月，吴三桂也假惺惺地向朝廷上书请求撤藩。康熙很清楚吴三桂是怎么想的，他知道一旦同意了吴三桂的撤藩请求，吴三桂很可能就举兵造反啊。但是为了实现未来的长治久安，康熙准了吴三桂的请求。

组幸福的家庭，不是吗？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不知道建宁公主是在怎样的心情下生活的，但在那样的一个以夫与子为天的年代里，一个无夫无子的寡妇又怎会活得快乐呢？哪怕她是一个公主。建宁公主活到了63岁才去世，恐怕没有人会祝福公主的长寿，因为那对于她来说只是无尽的痛苦与煎熬，对于她来说也许死亡才是最终的解脱。

建宁公主的悲剧似乎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生在帝王之家的人也似乎并不总是看起来很美，他们的命运有时甚至是很惨很无奈。然而这就是政治，康熙当初下令杀吴应熊的时候，肯定也想过自己的姑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科技企业千寻智能打造机器人最强大脑，一条指令完成一连串任务；
0: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已经完工投用，北京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超过7%；
1: 天津市即时零售织密布局，城市商业经营多点开花；
0: 河北省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

0: 恢复场景，期待大家或许可以在一些酒店啊、办公楼啊、商超看到我们的 MOZ2。
1: 机器人在复杂任务中容易出现金鱼记忆，也就是只能完成单一动作，无法理解连贯的指令。今年千寻智能自研的巨身基座模型能力

0: 北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谋划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推动城市总体规划分阶段分层次有序实施。规划公示期30天，公众可以通过该网站反馈意见和建议。
1: 近期规划紧扣新时期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提出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0: 在师四项，还有十项呢正在办理着相关的许可手续，计划是在年底前呢完成不少于30项的建设任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行人出行不便的问题呢，对四季青桥的天桥还有紫竹院的天桥呢推进着增设电梯的工作。
1: 疏堵工程实施后，全市超过100个重点路口路段的交通拥堵逐步改善，中心城区交通指数进一步下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队长李磊说，
2: 通过采取疏堵工程改造、交通组织优化、道路大修更新、重点节点疏导等措施呢，全面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我们监测的100家N处重点道路的拥堵指数平均下降了9.5%，全市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指数下降了7.3%，交通拥堵治理也初显成效。
3: 再来关注治安方面。入夏以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持续保持对盗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快侦快破，以打促防。6月份以来，北京市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北京警方同时表示，将继续紧盯盗窃等民生案件，保持零容忍。

0: 电数码消费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态势，暑期经济持续释放活力。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在省会中山路京东电器卖场，各品牌手机、降噪耳机

0: 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绎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及国风创世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实现对传统竹禾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传播。
1: 同样是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农业

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

0: 事业。
1: 欢迎邵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同时让我们继续欢迎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欢迎王馆长。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京报馆旧址的馆长王鑫，很荣幸在大家见面。
1: 欢迎王老师今天的做客。与此同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青年学生代表，首先有请来自浙江传媒学院飘屏班的大二同学胡佳瑞。佳瑞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佳瑞。
1: 欢迎佳瑞今天的做客。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高二同学辛宗林，欢迎宗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辛宗林，很荣幸参加

飘萍先生理想的起点的话，我们就要走进他当年伏案办报啊，以笔为鉴的核心阵地，那就是位于西城区魏冉胡同内的京报馆。那这栋民国小楼呢，是他亲手打造的报业阵地。那前不久呢，我也和同事走进了这座百年报馆进行了探访。我们首先啊，来通过前期一段实拍的镜头来看看他当年触摸这份理想时

0: 前门一个叫做三营角的胡同，那那时候经营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之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经营，可以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到1920年，他买到了这块地，然后建了这座二层小楼，直到1925年10月建设完成，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中西合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层小楼的建筑啊。那我们一块走入京报馆，看一看里边的构造。
1: 首先欢迎来到百年建筑，今天这栋建筑有了100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这是他办公室的一角，保留他当年用过的工作台、沙发和原貌。而那个时期呢，因为办报有两样东西是利器，

傅、孙福元以及我们的报界三绝许凌霄也是我们京报的阵容，最佳阵容，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石平梅等革命意志。所以今天这个展厅讲的是京报的最佳阵容。

来到了当时浙江省最高的学府浙江高等学堂。到了大学以后呢，这个慢慢这个就是受到很多的启发，受到了这些像这个章太炎呐、包括蔡元培啊等等这些民主革命学家的一些启发呢，产生很多民主革命的思想啊，能够为今后投身于这个民主革命呢打下了很深的这个思想基础。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就开始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当时在报纸上啊都在讨论那个救国之道。那邵和平根据他自身的条件，刚才我讲，他第一很喜欢历史，第二他这个国文呢这个很突出，所以他根据自身的条件呢，他觉得选择这个报业啊，就是现在说叫新闻业，他说这个新闻呢传播速度很快，面积很广，更适合他自己，所以他在大学期间呢就去。

事情，就是他到北京发现呀，中国啊没有自己的新闻，就是外国的通讯社啊，全部把这个中国的新闻啊全部给这个屏蔽掉了，就是说外国的新闻社提供新闻，中国的所谓报社呢，就是登登新闻，新闻来源是外。

0: 室里边，京报实实在在扛起了宣传呀、呐喊，特别是动员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五四期间，因为当时他在这个北大新闻系红楼有这个特殊任教的这么个身份呢，这个冲破了这个新闻枷锁，因为当时是有这种新闻封闭的，所以呢，揭露这个外交阴谋，往唤醒全国的这个爱国热情。这二七罢工呢，又五卅运动呢，报道了工人的这种苦难，谴责那个帝国主义的屠杀罪行，声援这个反帝反封建活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十月革命，积极促成了中俄学院大纲签订以及中苏建交等相关内容。

0: 也接触到了校园媒体，然后了解到了包括朴平先生的经历，这其中包括结合你的校园实践，最触动你，你最想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做好当下的传媒实践？有没有一些思考？
1: 我觉得最令我触动的应该是朴平先生真实传播的这种勇气吧。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在五四运动时期呢，湖南的军阀叫做张敬尧，他呢在湖南作为呢比较残暴欺压老百姓。提到五四运动的湖南，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毛泽东
0: 主席。
1: 是的，毛泽东当时建立了请愿团来进行相关的游行活动，但是呢受到了军阀的暴力镇压。对此呢，毛泽东就用极其辛辣的文字来进行抨击，来抨击湖南军阀的这些欺压百姓的行为。随后呢到北京来寻求相关的舆论支持。但是呢在时代背景之下，这些辛辣敏感的文章可能一些报社是不敢报道的。但是呢朴平先生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在京报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屈张的这样的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足以体现朴平先生敢于真实传播的这种勇气，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第二点令我触动的是朴平先生所具备的品质呢，恰是当代青年我们所需要的，也能够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提供相应的借鉴。我觉得对于当下的传媒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和真实。
0: 真诚和真实，并且前期我们也看到心灵做了很多的功课哈，谈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的第二期《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平》。那本节目呢，作为2026年矢志宣传月系列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制办共同播出。那在此呢也特别鸣谢西城区党史办、京报馆旧址博物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与您来聚焦，我们看看在乱世之中朴平先生是如何来面对考验，来顶住考验，继续传播真理的。我们一会儿见。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2: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5: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那个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可能不足15年，就是将近15年啊。在这个里头呢，就是从他一开始步入这个新闻界报界，其实就是进入了一个充满了责任凶险和这个经济丛生的那么一个职业。因为这个在民国时期，这个报人呢、啊、这个得到这种就是受到了杀害啊，这种例子还是很多的，像这个中国很著名的黄远生啊等等啊，历史上都有。所以在汉民日报期间呢，他就经常受到恐吓，这个报馆遭到这个纵火，还有这个制造一些交通的这个事故，但是呢他全然不顾啊。这个尤其在他职业生涯，我感觉是最为危难的一段时间呢，是在1924年冬天，到1926年的年初，也就是他这个去世前的2年。这2年呢，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啊，就是列宁啊、孙中山相继逝世，金报呢始终坚持，比如说列宁啊、孙中山去世都给了大量的报道，所以这个金报呢是第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报纸上呢，这个刊登孙中山的照片。这些风险下呢，他深受了很大，而且这时候他已经非常接近党的组织。这个虽然我的祖母他不知生前他都不知道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他感到邵飘萍和李大钊的关系啊就是异常的密切，但是他也没有去问他。所以大钊的临终呢，他也不知道邵飘萍是秘密党员。所以邵飘萍就这么一个身份，利用他合法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媒体一个报社的社长，而且以这个践行着秘密共产党员的这个责任，又配合这个中共的北方区委，那时候北京这边的党的组织呢，这个名称叫北方区委，就像这个刚才这个王总介绍的，就是很多新的思想都从他这里出发。所以在这个1924年这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呢，这个共军反对这个张作霖，所以张作霖呢就是发誓他进入北京以后呢，就是一定要枪毙邵飘萍。这个在4月22号，1926年的4月22号，金报就刊登了一篇这个飘萍启事。这个飘萍启事呢，他用了一种反唇相讥的方式列举了自己五不该，这个五不该是加引号的五不该，就是列出他自己不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接着在这儿讽刺这个军阀啊。所以这篇文章我感觉是一篇那个非常战斗的檄文，也体现了一生啊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一个铮铮的一个铁汉，作为一个新闻人啊，这个傲骨天成的这种形象。所以这篇文章登出以后，是给这个当局呢以迎头一个痛击。这篇文章是写于北京的六国饭店，就是他避难之处，是派人送回金报刊登的，也是祖父邵飘萍的绝笔。就他提纲里想到，比如说感觉到这篇文章是哪个最感人，我觉得在这个关头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有这种的情怀。而且他这个文章写的区区400字啊，文风哎，这个是非常这个巧妙，所以给这个军阀这个批的是体无完肤。在这个情况下呢，邵飘萍呢就是仍然是坚守自己的这个底线，就是铁肩辣手啊，和他新闻救国。所以这个形势一直到了1926年4月24号，这邵飘萍原来认识了一个新闻界的一个所谓朋友吧，就是这个张汉举把他从六国饭店框出来。这个当时呢是一个下午，是4月24的黄昏时节，他就从六国饭店，按我们北京人都知道，就从那个现在虎王桥那个地方从南口进来，然后呢就回报馆，在报馆就跟我祖母呢交代了一些事情，对报馆，因为他不在报馆一个多礼拜，交代工作，所以不到6点他就从现在威尔胡同的报馆，因为威尔胡同是个南北走向，他从报馆开车出来，自己的车出来，到了威尔胡同南口最为狭窄的地方，很窄，那个车速也很慢，就遭到了这个北洋政府这个

0: 尔纳邵飘萍的入党申请就变成了罗章龙先生的孤证，所以这件事就存在了疑点。直到1986年，中组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下了一个红头文件，才在1986年认定了邵飘萍先生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春天。
1: 因为他们牺牲太早了，邵飘萍先生1926年牺牲，
0: 是的，
1: 25年入党，26年牺牲，然后大钊先生27年牺牲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应该记得是4月份的时候的事情，还都是北方军阀给杀害的，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是难以来验证。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看到，好，刚刚了解到的是关于中间的好几个细节，首先是关于飘萍先生秘密入党的细节，然后持续下面要把时间交给京博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新王馆长哈。除了这个细节之外，还有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在秘密入党前后吧，然后飘萍先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主持京报期间前前后后利用这个新闻舆论的阵地配合组织做了哪些工作，包括这个身份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因为不得不讲一个时间线，就是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25年，因为这个时间上，从追认的角度来讲，就是邵飘萍先生入党的时间定格在1925年。而那年呢，正好也是京报从原来的老的项目三眼井搬到现在的渭染胡同的一年，也是就是自建报馆开馆的一年，所以这有几件大事迹都在1925年。而这一年呢，恰恰因为用了一个报馆的特殊的这么一个身份，因为他是一个新闻人，因为其实也是个公众人物，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而且他交友甚广，他利用了这层交友甚广名人的这个特质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掩护了很多当时的信息啊，这个内容的传递。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下，其实跟我们很多现在电视剧所讲的那个历史实际下的地下党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一定要恪守当时的这个保密工作，因为最怕的就是叛徒出卖。所以我跟如刚才邵老师所讲，他连自己的太太他都没有讲他自己是这个地下党员。而在这个时期呢，因为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一个呢是要传播进步思想，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而这些思想它的传播方式在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其他的新媒体的时候，那报纸是一个很重要的篇幅。而当时在特定的时期下有两个利器，为什么叫以笔为枪？因为他用犀利的文笔来针砭时弊去报道时政，然后来讲当时我们的革命的不易，对当时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是相机，在那个特定时期下，这种相机胶卷它一些这种内容呢会刊登在报纸上，所以而且呢通过它强大的这个阵容，因为当时像鲁迅啊、石平梅啊、潘公弼啊，当时我都是副刊的一些记者，通过思想，其实这一趴。第二个呢，是越是可能越明显的地方，往往可能也是传递我们信息最好的地方。就跟当年在上海石库门、百乐门，实际上是个最好的街头暗号的地方。比如说在更衣间，在更衣间的这个衣服里夹带的内容上来传递信息，而恰恰《京报》因为它要大力的传递的是一些报纸、印版信息。利用了这种掩护，其实它传递了很多非常需要的信息出去，就是夹带进去了，而且非常非常的自然，
2: 对，自然。
3: 所以说，给我们当时早期的这个地下这个共产党的工作做了很多的贡献。而恰恰如刚才邵老师所讲的，就是1925年，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他的这个底色呢，从一个进步人士变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他坚定了其实是革命目标，就是铁肩担道义，从文人的理想转化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我觉得从我们在研究京报馆旧址的这个博物馆的过程中呢，我们深刻地感受这个革命先烈的这个内容，特别是在

0: 或者说是片面的剪辑来代替事物的全貌，就是我们依然要去学习新的技术和表达方式，比如说 AI 辅助写作， AI 生成视频，让重要的内容去被更好的看见。但是形式越新，传播越快，我们也要为受众和事实去负责任。所以我觉得邵飘飘先生对于我们的现实参考意义来说，就是当你在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所坚守的原则是怎样的，一定要把真实性、公众责任以及对人的尊严去放在点击量和一时的得势之前吧。所以我认为底线它不会是我们创作的束缚，而会是我们作为传媒人可以被长期信任的起点。
1: 非常好，结合自己的确实是实践体会的分享哈，再次也特别感谢四位嘉宾的真诚分享。刚刚我们见证了从胡同小楼立下救国初心，到舆论阵地躬身践行理想，再到白色恐怖下以生命捍卫信仰，我们走完了邵飘萍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是百年岁月流转，当年他亲手播撒的理想火种如今也早已燎原。那站在当下，我们如何来传承这支精神的火炬，来传承先辈的风骨，是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共同与大家探讨的内容。我们首先呢，继续把时间交给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王馆长。如今呢，京报馆它既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重要旧址，也是常年接待大批的游客，尤其是青年学子。馆内专门为青年的同学们打造了红色的教育活动，是吧？您把这方面呢展开跟大家来讲一讲，同学们主要汲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2: 这个不得不提啊，今年是经贸馆开馆的第5年，因为作为一个博物馆。

新闻救国这个励志点和出发点啊，我感觉体会还是挺深的，在原有基础上好像又感觉到又有很多新的发现。谈到就是说跟青年人谈的寄语，我谈不上寄语啊，我想从我本身的这个学习经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根据现在的形势，我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还是

0: 也汇聚成四个字，坚守理想。回到最开头的介绍，邵飘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定者之一。而这一次我们终于理解了这番话的由来。飘萍先生穷尽一生来践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铮铮誓言，而伟大建党精神中坚守理想这一核心内核，正是对他人生最精准、最完整的注解。乱世长夜之中，这位执笔前行的革命者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不灭的光，而这束光照亮了当年的舆论阵地，更为后世青年铺就了追寻未来和理想的道路。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嗯，肖科长。
1: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0: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那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1: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

0: 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0: 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

0: 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1: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它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0: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1: 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0: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1: 是这样的，
0: 会哈。
1: 对，
0: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1: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啊。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包括它的这个冀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三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0: 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啊，并没有去过这样的窗口办理，我想问问。

0: 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1: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0: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有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1: 对，
0: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2: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0: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这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的都可以啊。

0: 那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的服务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服务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经济界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其实说到政务服务，我个人还有一项是特别麻烦的，就是填好多的表单啊，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填表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特别头疼了，自动预填这个功能有吗现在？
2: 在我们部署在通五栏的这个一体化自助机上啊，它有这个 OCR 识别，包括这个表单预填的这个功能啊，它里边呢采用了咱们大数据的这个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证照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
2: 是，
1: 这的确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眼睛还有点花了，他真的是弄出来，我见过就是一会儿换个近视镜儿，一会儿换个老花镜儿的，他办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麻烦。所以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大数据政务服务真的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上半段过半的时候，也跟大

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

0: 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

0: 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它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1: 对，它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

0: 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血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1: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卫生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据服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给到企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1: 对，
0: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1: 对，
0: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1: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

0: 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1: 是。
0: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以及未来就是包括这种人才引进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人才全方面的支持。另外区里面也有这个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包括以前我们这个运河商务区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金融的银行总部，它也推出很多数据贷、数据宝的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1: 其实数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数字产业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六大产业之一，在经济的协同发展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因为数据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要协同发展联通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基础了。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数据合作，我也在节目之前问了各位说最近可能哪方面的数据大家需求比较多，七下八上大家都知道是北京的主汛期，经济三地的这个防汛压力都是特别大的，现在我们各部门的都想要各种我们的点位上的积水呀、包括我们的天气呀、我们的灾情啊、地质啊等等的信息，这些数据呢就成为了我们急需的要提供给各个部门，比方说我们的文旅部门、我们的经济产业部门，甚至我们的很多的作业啊、建筑啊、相关的工程啊，它都需要，包括我们的交通部门等等。所以我们的数字服务到底怎么样为我们京津冀的百姓打造更好的我们这样的服务的底层的逻辑呢？
2: 那个刚才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手机限令数据。其实呢我们在上周六在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反映出一些个情况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周六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整个的在这个观看运河的这个人流群体是大概其实是将近7万人，然后同时呢晚上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将近5万人，这个呢是整个的我们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出来的。那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证我们群众这些个在这个在这个景区里一些个安全措施吧。
1: 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感受，比方说有一个重大活动大家去到一个现场，那前面的大喇叭就会说现在现场已经有多少人了，您可能不能再往前走了，或者建议您撤退，建议您去另外一个区域啊，这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信号它去抓取了有多少人，是吧？
2: 就是手机限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数据，其实
3: 就
2: 是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其有7000多个基站，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个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玩在哪聚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1: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

0: 级部门，然后应急部门呢就会发布结合气象信息就发布预警天气，比如昨天的咱们的那个四级的预警啊，这个蓝色预警，这个啊，这就是通过气象信息。那么光有这一点数据也是不够的，可能呢还需要，比如说下雨的时候雨量的监测，比如咱们下游桥啊雨量的这个监测也会这个进行这个数据，也要汇聚到应急部门，所以形成了一个多方联动的一个数据能力。
1: 嗯，哎，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数据中心的我们的涂主任啊，包括我们的曹宇曹科长，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数据，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数据？它其实现在搜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后续还会慢慢的搜集进去呢。像曹科长，
0: 数据啊。首先来说呢，数据是分两种部分。第一种呢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涂科长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汇聚完
1: 了之后，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吧？
0: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1: 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还有呢，比如说刚才涂科长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煮企业，环保领域的，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炼煮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它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炼煮企业。
0: 对，
1: 嗯嗯，
0: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上，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业中心。
1: 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15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

0: 融入这样的城市新风景。正像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综合格斗国家一级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严老师，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队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哎，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严晓辉，很高兴做客节目。我现在主要负责咱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的向峰格斗馆。
0: 在这公园里边打拳。
1: 是的。
0: 感觉肯定很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啊，李老师。
2: 大家好，我叫李向峰，是以前河北队拳击运动员，现在也在向峰拳击格斗馆担任馆长，希望把专业的拳击技术带给大家吧。
0: 是这样啊，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身了，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过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各种呢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就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啊，
1: 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发现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吃完饭散散步、跳跳舞，但缺乏一种既能暴汗，又能学到这个防身的一种硬核式运动。
0: 哎，对，
1: 是的，所以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向峰格斗，想把专业的拳击格斗技术普及给大众。是的，
0: 并且咱们不光是有这个公开课，也有专业的非常好的训练场地。
1: 是的，
0: 就咱们向峰拳馆啊，这个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咱们在哪儿设立了工作室？
1: 在那个平安大街，
0: 平安大街，
1: 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有多功能馆，
0: 多功能馆，
1: 对，北侧，那个2-3楼
0: 啊，
1: 我们二楼是格斗区，3楼是私人健身这个工作室，就是主要以康复，跟就是主要以康复这个跟那个
0: 这个身体健康锻炼为主的
1: 锻炼
0: 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

0: 过它是个格斗啊，它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一项运动。
1: 嗯嗯。
0: 它不像就是那个跑步，
1: 嗯，
0: 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撸铁，
1: 嗯，
0: 就是做那些不是做有氧就是做无氧。
1: 哎
0: 哎，这个格斗它是有氧无氧全结合起来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的训练技术也非常的科学，
1: 嗯，
0: 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格斗它现在的这个制度，
1: 嗯，
0: 跟规则也越来越完善，
1: 嗯，对，
0: 安全系数也远高其他项目，
1: 嗯，
0: 比如说像跑步啊，
1: 嗯，
0: 跳水，
1: 嗯，
0: 滑雪，
1: 哎，
0: 这样项目，
1: 嗯。刚才您在外边跟我提到那几点，我觉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先告诉大家，其实是有您刚才提到这三方面的一个保障，
0: 是
1: 是什么来着，是首先是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0: 是的，
1: 科学系统的训练，
0: 对，
1: 然后是
0: 制度还有体系，对
1: 啊，这能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吗？是这三项是怎么来保护我们？
0: 它这个就是
1: 首先说训练
0: 啊，对，训练，
1: 训练都必须得科学合理。
0: 对，现在不像就是现在的训练方法，主要是就是基本功。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不再注重，就是他在前半年吧，
1: 嗯，
0: 前半年是不允许他打头的，就是只让他打肩，
1: 嗯，
0: 先培养孩子们的或者说爱好者的自信心，
1: 嗯
0: 啊，然后其次就是说，还要去培养他的竞技状态，
1: 嗯嗯，
0: 就是说在强大的基本功经过这个肌肉记忆的、
1: 嗯、
0: 肌肉记忆的力量堆积，
1: 哎，
0: 让他爆发出身体的就是更大的爆发力，
1: 嗯
0: 啊，
1: 对啊，这是然后是规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
0: 对
1: 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练拳能在哪些方面得到提升？
0: 免疫力，身体的免疫力，
1: 嗯，
0: 跟反应，对，
1: 嗯，这个我倒能理解啊，免疫力，我身体壮了，我是不是？
0: 是，
1: 咱锻炼的人平时就很少生病的，这个我倒是有感觉，
0: 是，
1: 一般感冒什么应该找不上，
0: 是，
1: 另外像心肺功能什么的提升，有帮助吗？
0: 有，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嗯
0: 嗯，
1: 对，
0: 而且我们在这个

0: 性训练，
1: 嗯，
0: 就都是这对我们的肺功能，
1: 嗯，
0: 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嗯。哎，燃脂效率也快，
2: 是
1: 因为很多女生现在就减肥，对吧？这个是个核心的需求。
0: 是的，
1: 嗯，对。那说到这儿了，有门槛吗？因为一提综合格斗啊，包括拳击啊，李老师，因为我看过是拳击啊，我也是试图想接近过这个拳击项目，因为我一开始在大学体育课学散打嘛，就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学拳击，一报价上来我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门道了。
2: 对，门道很多
1: 啊。那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门槛高吗？
2: 嗯，门槛不高。
1: 嗯，
2: 我们这大部分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
1: 嗯，
2: 但我们有一个科学的训练体系。
1: 嗯，
2: 哎，新手来了会从基础报价、直拳，
1: 嗯，
2: 对吧？最简单的一些东西教起，一些基本功。
1: 哎，
2: 然后有的很多学员来了不会出拳，
1: 嗯，
2: 然后练了几节课，能打出力量来了，哎，一大把棒。感觉挺好，哎，我也能打出这么大的力量
1: 啊！打靶能打响了，
2: 对，能打响了。哎呀，自信心很强了，就一点一点追器械也来了。
1: 对，嗯，所以他，咱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打拳？他是轻飘飘的打，
2: 对，
1: 纯凭胳膊的这个力量，
2: 纯胳膊的力量。因为拳击讲究一个转体，
1: 嗯，
2: 拿身体的力量去打拳击，
1: 嗯，
2: 整个一个身体的力量打到靶上。

0: 有这个想法就可以。
1: 对，嗯，普通人都可以学。
0: 对，嗯，我昨天说到，今天要请两位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马上有朋友问我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想问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俩人凑一块儿，你最想问什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回，我最想知道谁厉害，就是这个拳击和这个综合格斗 MMA 谁厉害？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都分规则的，
0: 嗯，
1: 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规则，
0: 规则不一样，
1: 对，规则不一样。你看拳击基本上都是拳法用的多，
0: 嗯嗯，
1: 基本上拳法、步法、距离。嗯，在综合格斗呢，加上摔腿、
0: 嗯，
1: 还有一个地面的柔术，
0: 嗯，
1: 对，再一个击打，
0: 嗯，
1: 拳击的击打，
0: 嗯，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不一样的地方，
0: 嗯，这样，咱们对收音机前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我们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呀，是，
2: 这个，它这个拳击，
0: 嗯，
2: 自由搏击，散打。
0: 嗯，
2: 综合格斗，
0: 嗯，
2: 都统称为格斗。
0: 格斗，
2: 对，他们就是那什么区别呢？就是规则上的区别。
0: 嗯，
2: 比如说拳击，
0: 嗯，
2: 它就是它的重点在拳法上。
0: 嗯，
2: 啊，它的核心是身法跟步法。
0: 哎、嗯，
2: 啊，这是说的就比较细了。
0: 嗯，
2: 它散打它就是有接腿摔，
0: 嗯，
2: 他有腿有就是
0: 有腿
2: 啊、嗯，有这个拳，
0: 嗯
2: 啊，自由搏击，
0: 嗯，
2: 他是就是不允许搂抱，
0: 嗯
2: 啊，他有肘有膝，
0: 哦、哎
2: 啊
0: 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
2: 有肘有膝，但、
0: 嗯、
2: 但是他不允许二次发力，
0: 嗯嗯
2: 啊，就是现在就是还有包括泰拳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内围，它允许搂抱，
0: 嗯
2: 啊，它有肘，它的核心为什么它允许搂抱呢？它就是它有这个它的核心是肘膝，
0: 嗯
2: 啊，
0: 对，
2: 就是综合格斗是踢打摔揉拿，
0: 嗯嗯
2: 啊，就是柔术，就是拿它的擒技，它有拳法，
0: 嗯，
2: 有摔法，
0: 嗯，
2: 有柔术，
0: 嗯，
2: 有肘膝，
0: 哎
2: 啊，还有摔跤，
0: 哎，这打起来就很、啊、很赏心悦目，很漂亮。
2: 看似就是说，就是这仅仅是你说什么厉害不厉害，
0: 嗯，
2: 它就是规则不一样，
0: 嗯
2: 啊，现在所有的规则也是，都倾向于以击倒为目的，
0: 嗯，
2: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则，就是要既要保护，
0: 嗯、
2: 还要以结果为导向，
0: 哎啊，
2: 这就是现在这是格斗的区别吧？
0: 嗯、对。然后我说点这个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啊、
2: 嗯，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器械，包括护具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嗯，
0: 对吧？拳击手套大伙儿都见过。
2: 对。
0: 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戴过啊？里边是这个握撑还是很
1: 对握撑的、
0: 有朋友问我说：“你能这个拳击手套是不是软绵绵打到身上不疼？”我告诉他挺疼的，其实马里是很疼的，
1: 对，马里很疼的、
2: 很多人他如果说接触了就会能感受到哈、
0: 嗯，
2: 这个拳套啊，
0: 嗯，
2: 它不是在保护对手，
0: 嗯，是在
2: 是在保护自己。
0: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的哪是半指的手套、嗯，东西不一样。
2: 是
0: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
2: 保护，
0: 手关节的保护，
1: 对，手关节的保护。
0: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2: 是的，
0: 那种速度，
2: 是的
0: 啊，比起纯粹撸起来，我感觉好像更有技术含量，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枯燥？
2: 是的，
0: 嗯，
2: 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从勇气也好。
0: 嗯，
2: 还是从自信心也好、
0: 嗯、
2: 还是从技术的探索上来讲，
0: 哎，
2: 都很有挑战性，
0: 嗯啊，对啊，你得冲破自己心里这一关，
2: 是的
0: 啊，
2: 嗯，对
0: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小孩子嘛，如果家长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太自信，

0: 我记得当时我学散打，老师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往哪看呢？因为我当时的习惯是我不太敢跟对手对视，
1: 嗯
0: 啊，但是他说你上步的时候你拳到哪儿，眼一定要
1: 对
0: 盯着他。其实这对将来有迈入困难说自信心的一个建立，包括对勇气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很有帮助。
0: 嗯，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孙尚年老师说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2: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
2: 勇气和
0: 力量，没错，
1: 对，
0: 是
1: 的，对对对
0: 啊。所以我
2: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
0: 嗯。
2: 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0: 说得真好。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纯粹的速度，这种激情，我真觉得，嗯，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也充实了一个新景观。说到石家庄的烟火气，除了我们打拳健身能体验这个风景之外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趁着两位老师休息的空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石家庄的美食。
3: 在石家庄

0: 传统出品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香。这种豆腐的筋道爽滑背后啊，是平山民俗史的缩影。泼墨、压榨等等工序，按和传统物理分离的原理，自然降温则遵循了时令的规律。逢年过节，古越豆腐因为都福的谐音成为宴席必备。就在2018年入选到石家庄市级非遗之后，更成为当地的文旅名片。如今平山的豆腐制作者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引入现代的卫生标准，游客不仅能品尝到现做的香煎豆腐、豆腐脑，还能体验磨豆点卤的古老技艺。这份从明代延续至今的山野之味，正以非遗之名走出太行，讲述着中国豆腐文化的深层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前往平山古越镇，去尝尝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越豆腐。
1: 古越镇地处石家庄市平山县西部山区，紧邻港南水库，山美水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古越豆腐便是这里的传统经典美食。每天凌晨三点，当整个古越镇还沉浸在宁静之中，豆腐房的工人们却开始忙碌起来。磨豆烧水，穿梭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确保每一块豆腐都能达到古越豆腐制作技艺的标准。
2: 说到咱古越豆腐啊，咱们差不多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啊，咱块儿先就是把传承下来的这个古老的手艺，啊，进行标准化、数字化，来要求咱人达到这个标准，制作出来标准化的这个产品，就是从选豆、泡豆，啊，到这个泼墨、过滤、煮浆、点卤、包豆腐、压豆腐，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低温下静置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我们采用了10道工序在做这一块。
1: 精选产自黑龙江绥化的优质非转基因黄豆，用古越镇的矿泉井水浸泡，才能确保古越豆腐嫩乳浆，白如羊脂，味辛香，泉水叮咚妙然去，祖传秘制御八方的美誉。而做豆腐最关键、最核心的步骤，还要数点卤。
2: 这个点卤它要分6次降温，然后手工6次点卤，这儿不能着急，它才能出来。哎，这个叫软滑香嫩，炒煮不烂。它既要筋实，而且炖出来之后口感还要软嫩，吃到嘴里入口滑香。
1: 2018年，平山古越豆腐制作技艺入选石家庄市第7批市。

0: 新纪，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

0: 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9: ，FM 幺零零点六，
8: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
1: 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这个全是打拳的拳啊。大家好，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练拳，我们格斗，带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跟我们的片花好像啊，我感觉带来更好的自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是综合格斗国家一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哎，我们突然间升华了，尤其是严老师刚才那句击倒那个过去不堪的自己啊，说得真好。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想去体验体验，两位老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你，这样先把咱们的地址怎么联系到咱们，李老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地址在中央体育公园，多功能

0: 对，大伙儿可以直接搜中央体育公园，
1: 对，直接搜向峰，
0: 直接搜向峰拳击馆，
1: 对
0: 啊，向峰拳击格斗馆就能找到我，
1: 就能找到我，
0: 直接导航就去了。
1: 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有朋友是这么留言说的，说哎，我也挺想让我们家孩子学学的，他那个比较内向啊，另外有点胆小怕事，所以我想让他练练拳，达到一个目的。但是会不会孩子的暴力倾向有所增加？就是一个事儿，想的都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伙儿聊这个事儿，就是一说到练拳，大伙儿首先等同于暴力倾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2: 是的。
0: 两位老师有在这里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个格斗啊，它就是它的最直观印，就是直观印象，就是大家的社会对它的印象就是暴力，
0: 就击倒对方，
2: 对，就是暴力，就是其实它的本质是上让一些就是说内向的人，变得更加自信，让一些那种活泼可爱，就是说，有那种就是
0: 不听话不服管，
2: 就是。就是说他的情绪比较浮躁，反而能够让他静下来。
0: 哎，啊，
2: 是的，
0: 这个可能大伙儿没有想到吧？其实咱们里边应该有这方面的例子吧？
2: 是的，
3: 有
0: 。李老师跟大家
3: 对，因为我们有个学员，女学员，以前也是
0: 啊，咱离话筒稍微近啊，
3: 也是手机啥的，不离手，然后来通过咱们拳击馆，他是十六岁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初三就去了我们那儿了，就开始训练，后来一点就把手机放下了，但中考考的成绩很好，考了760吧，
0: 760，
3: 对，现在在咱二中，对，石家庄二中本部上学的
0: 啊，你看看高智商还会打拳，
3: 对，其实打拳也是一个高智商的运动，
0: 对，
3: 对，他一个你看像国外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嘛，在美国什么职业赛啥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
0: 对，刚不怕暴露啊，刚才我还跟严老师说，我是积累了满脑子的经验，就是个积累了满脑子的理论啊，但是就是没办法付出实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抬腿啊包括出拳啊都慢慢的开始有点滞后了，有点退化了，
2: 是的
0: 啊，严老师说没问题，永远在理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说聪明啊锻炼智商这也是很有效果的，
2: 对啊，本身锻炼它就是这个手脚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训练大脑，
0: 对，它都是相互连通的，
2: 是的
0: 啊，像李准刚才举那个例子，这姑娘现在好智商高，你吵架吵不过，上来想动手，她还练格斗，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为什么浮躁亢奋的孩子在我们这个格斗面前能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些规则意识包括

0: 很专注，
1: 嗯，
0: 你得专注对手，
1: 对，
0: 对手要打什么拳你得知道，
1: 嗯，就是他必须得沉浸在里边去，
0: 对，得沉浸在里边去，
1: 嗯，所以说他的规则意识其实是在咱们训练过程一步一步就建立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啊，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女孩一开始玩手机，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难题啊，
0: 对，
1: 就是孩子们沉迷手机了，我怎么办？
0: 对，
1: 啊，甚至爆出一些什么电击疗法，这些不靠谱，那不如让他学习练练拳、做做格斗，嗯，
2: 还有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孩子们，不自信，
1: 不自信，
2: 性格内向，
1: 嗯，
2: 或者说孩子还有一些孩子他比较就是暴躁哈，
1: 嗯，
2: 那我的理解就是他的大脑跟身体，
1: 嗯，
2: 就是说不就是说
1: 不匹配，
2: 对对，
1: 要脱节了，
2: 需要去开发，要有些他需要，就是开发出来，但有些他需要，让他更加成熟，了解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掌握。
1: 嗯，对，其实练拳的各个阶段，就刚才咱们把这个训练一点点带进去，也是让学员一点一点了解自己
2: 对
1: 身体的一个过程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家长可能想啊，你们吹牛吧，我们孩子脾气这么亢奋，他竟然还能沉浸下来，我就怕他暴力倾向更浓。其实不是的，慢慢进到咱们的体系里边，他反而更有规则意识，包括他的逻辑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
0: 对对对，
1: 那他就不会再想怎么着，一山更有一山高嘛，对吧？
0: 他冷静下来，专注力就出来了。
1: 嗯，
0: 对，他还是冷静，因为打拳本来就要冷静。
1: 对，
0: 他一点一点的能够，那个专注力。出来了，
1: 对，因为不专注他不行啊，
0: 对啊，
1: 是吧？
0: 不专注挨揍了就。
1: 对，所以我就记得当时上体育课上，老师跟我说的，说你的手和你的眼，包括你的脑，一定要用在一个点上，
0: 对，
1: 这样才是能打出一个好拳。
0: 对，
1: 说为什么啊？因为你得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个
0: 目标，
1: 这个目标。
0: 嗯，
1: 哎，对，嗯，这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非常想达到一个目的，我身强体壮，我又非常有专注力，我又非常能够一下达到我的目的。说到达到目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小白，健身小白，包括运动小白，打拳小白，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项目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很多女士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要求我的拳多快，我不要求我能打败多少人，我要的是减脂塑形啊。还有的一些人说，我单位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发泄一下，我就把这个把他想成我老板，我锤死他，解压啊，
0: 对，解压，
1: 这个目的怎么样？两位怎么会在这些方面会怎么向大家来推荐练拳达到这些目的简单吗？
0: 挺简单的，
1: 挺简单的啊，
0: 对，如果是为了减脂，我非常推荐拳击，空击啊，打沙袋啊，它一个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一节课下来消耗热量非常高的，而且有趣的是你不容易觉得枯燥，打啥带啥的，你把你的情绪感全部发泄出来了，再一个你看解压，解压呢必须得来试，因为把烦恼想成沙袋，那你一顿输出，来吧，
1: 对，来吧，打他，
0: 整个对打完之后，整个人非常通透的，
1: 记得有些大城市里边现在流行什么叫解压馆，
0: 对
1: 啊，我还非常好奇，我还去了一次，本身我没有什么压啊，但是我去看一看，有气球你可以戳，有假人你可以摔，
2: 是的。
1: 那我觉得你不如到咱们这儿来练拳，是吧？
0: 是
1: 落一好身板。
0: 是。
1: 减脂塑形，其实这个大伙儿是完全更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吧？高强度又是间歇性的这种运动，有氧无氧全给你练到一块儿。
0: 对对对。
1: 你看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包括格斗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你看着不就明白了？是吧？那严老师针对的这个精细塑形的需求，咱们能发挥哪些作用？
2: 有些爱好者哈，他不太喜欢这个对抗，就是还是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格斗，保持这种刻板印象啊，就是我们就也可以就是。可以感受这个摔跤，或者柔术，因为它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暴力了。
1: 哦，
2: 它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其实摔跤里边的训练，它属于更加硬核，就是它就是比撸铁，就是它的难度系数还要高，而且还反而更加让人容易接受，而且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就是 半对抗，间接性的一种符合，深层训练、哎，
1: 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2: 是
1: 的，
2: 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1: 对，跟铁交流，
2: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跟体重，跟自己的反应，你的大脑，跟知识，一直在对抗，在就是。年复一年，就是包括那会儿又说起跟着孩子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会改变一个人，
1: 对，
2: 所以说包括这个塑形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机能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改变到一个人。
1: 这说到精确塑形了，因为有很多女士的要求啊，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2: 是，
1: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2: 是
1: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2: 对，
1: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2: 对，
1: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0: 这有办法的，就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你想练哪块肌肉，或者想发达哪块肌肉，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1: 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锻炼。
2: 对，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1: 放松，
2: 对，就是说在对，
1: 那天我们在健身房开玩笑，说是
2: 运动是康复，
1: 说为什么呢？说运动的尽头是康复，说为什么啊？他说，比如说你这胳膊，我那天就是感觉胳膊特别僵硬，放松不了，然后身子放松，疼得要命，但是这个。训练完之后的感觉是非常舒爽的，
2: 是，
1: 真的说，感觉又突破自我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啊。楼下释放压力，楼上精雕细琢，
2: 是
1: 啊。说到这儿了，就是有人就新手就担心就是受伤的问题，因为零基础的人开始训练，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他如果他是零基础，常见的这个错误动作呀，或者这个受伤的一些风险，他客观存在啊。咱们是

0: 犯的错误就是松肩憋气紧张，
1: 对，紧张，
0: 这也恰恰是受伤的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你足够放松，就是按照就是基本功，因为基本功它是不仅是要让你以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击倒，也是更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自己。对，他为什么他就是这种错误会出现，就是紧张啊，紧张憋气，
1: 对啊，
0: 反而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还
1: 受伤，
0: 还露个大动作，然后再给别人一个机会。
1: 对，所以咱们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动作的纠正。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一些放松啊、康复啊，都是可以。
0: 是的
2: ，
1: 对对，那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咱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怎么找到咱们吧。以及如果我有意说，我先去看看，这有什么项目推荐吗？
2: 我们现在每周五都在体育公园，
1: 在体育公园，
2: 对，公开课，免费的公开课，
1: 免费的，
2: 对，就在多功能馆旁边。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绿地里边打拳，
2: 对，
1: 这感觉很不一样，天然有氧，天然氧吧，
2: 天然氧吧，对对对。
1: 地址是大家搜索中央体育公园，或者搜索它，直接咱们搜咱的名字，
2: 对，咱管理名字行
1: 啊，咱管名字
2: 向峰全，
1: 大家先想，你看我要缓解压力，我要建立自信。咱们有没有的这个教学
0: 案呢？
1: 对，
0: 需要不？
1: 所以我们有说法叫肌肉唤醒，
0: 是，对，
1: 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肌肉有吗？有，他力量在吗？在，但是你让他卧推个20公斤，他推不起来，
0: 是的，
1: 空杆都费劲，为什么呢？他募集肌肉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一块，
0: 对，
2: 啊，
0: 这个动力链它还没有形成，就是一点点去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然后再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人打哪最害怕呢？打头、打腹，
1: 对，
0: 给人的这个撞击感，最为敏感，那我们就是从哪开始接触呢？可能会让他接触他的肩，他的腿，从这个方向一点一点让他去接受，
1: 对，
0: 然后再就是基本功，然后再往技术方面转，然后再转完技术之后，再如果还就是可以往战术上一点的去延伸，这样就成型了，就
1: 对，还有人害怕。说什么呢？因为看很多电影里边，它有一个误导，叫什么呢？想打人先挨揍。
0: 对。
1: 说这个教练去了，会不会先给我哐哐一顿揍？
2: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啊。其实就是先让你慢慢把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先找出来。
2: 先找
1: 出来，
2: 先适应。
1: 先适应。
2: 对，先适应。
1: 然后再说，咱们有这样的例子吗？学员，自信心比较大的，比如一开始他上个楼都喘，到后来能练成什么样？
2: 要说说谁吧，有个学员确实，他那时候确实体重很大，
1: 体重很大，
2: 对，体重很大，都是那种在家说白了刷手机，吃喝，就这样
1: 宅沙发的主，
2: 对，肥胖，就通过咱这儿有个一个来月吧，
1: 一个来月，
2: 对，基本上掉了20多斤，
1: 哦，那可以，这个成绩相当不容易了，
2: 对，那现在一直也在训练，一直保持，一点他喜欢上拳击了，因为他有一个解压的能力，当没事就打沙袋啊啥的，出一阵汗很舒服的，
1: 对，其实这个练完了出，我总感觉就是锻炼出的汗和平时热出来的汗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是吧？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给打牢，但是现在的人啊，普遍有一个通病，着急，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个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0: 一般来说啊，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就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1: 你得来，
0: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这个自信心，然后再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练体育的人都更加偏真实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

0: 让那些辅导的人就是先建立
1: 2到3次就可以了吗？
0: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1: 一个月左右
0: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不管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1: 就是很多人就是分配说我可能我一周坚持不了几天，我不可能保证每天都去练，其实是没有必要。咱们的训练量就是一周2到3次的一个，
2: 对，2到3次
1: 大体上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需要配合一些饮食啊或者休息上的。
0: 饮食上就是建议就是吃点一些高蛋白的东西，这适量的碳水，这练完之后啊可以吃点鸡胸肉，牛肉，少吃点这个油炸食品即可。
1: 油炸的少吃。
0: 对，
1: 休息的话咱们刚才也提到拉伸热身其实很重要。
0: 是，
2: 对
1: 啊。
0: 正常来讲按说是3分练7分拉。对，3分练7分拉。它能让你更加的让你的肌肉哈恢复到
1: 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最好的状态。对。
1: 另外这个对于塑形是不是也很有
0: 帮助？他的身体机能都会有改变。
1: 那我反了。我拉伸不够，明显感觉。怪不得上次我觉得我这个手臂和肩膀这块肌肉
0: 是
1: 硬硬的，老放松不了。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系统的训练，

0: 耶、yeah, ，你不可能像施瓦辛格那种块的，他能打吗？是能打，
1: 他肯定打不过泰森。
0: 对，恰恰相反，很多瘦的人啊，通过练拳击，哎，他知道怎么发力了，一个整体的发力，感觉不一样，打的力点是不一样。
2: 对，
0: 你看拳击的力点打到人身上，力量是灌进去的。
2: 对，
0: 要普通人呢，打人肌肉块再打，当打身上，他不是那种击打的力量，他是推的力量。推你的力量身上是推的，他不会疼的。
1: 对，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对空气打一拳，找一下啊，看看你到底是在推还是在打。
0: 对，
1: 这个东西是很能锻炼啊。
2: 所以说大家说，老话说啊，肌肉鼓鼓不一定会武，肌肉平平不一定不行。不以肌肉为，
1: 有这样的例子吗？
2: 有，太多。

0: 啊，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你练上来，只要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0: 嗯，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2: 现在基本上是公开课，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开了3周了，
0: 嗯，
2: 效果挺好，
0: 嗯，
2: 反正现在也是欢迎大家来周五的公开课，
0: 嗯，
2: 来大家探讨交流，
0: 哎，
2: 一些拳法的，
0: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0: 嗯，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2: 对对对，免费的，免费的，
0: 嗯，免费的，
2: 免费的，
0: 咱们几点呢？公开课？
2: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2: 对，就窦公能馆的外边，
0: 嗯嗯，中央体育公园，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
2: 相逢拳击格斗馆，
0: 相逢拳击格斗馆就可以。嗯，杨老师，
1: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
0: 嗯，
1: 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就是也是想为社会，普及一下拳击，
0: 嗯，
1: 普及普及这个体育，
0: 哎。就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身体好心态嘛，是吧，这是最终目的，
1: 对，
0: 嗯，好，其实现在已经说的我有点热血沸腾让你练一练，刚才我还说呢，我这岁数是不是已经到了，但是严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们这个大门永远是向你敞开的，
1: 是的
0: 啊，练出更好的明天，击败那个曾经不堪的自己，哎，我觉得这话说的真好啊，嗯，好，谢谢两位，今天时间关系跟大伙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啊，
1: 好的，谢谢，
0: 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到这就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我们风尚拳击馆，一起来练一练，一起来看一看啊，
1: 好的，
0: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嗯，好，谢谢两位，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啊，不要扔，
5: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每年的七下八上也正是北京暴雨最为集中的时段了。那么强降水呢，往往都是来得特别的突然而且还有具有局地性强。那么近几年呢，北京很多个区域也都是曾经出现过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当然了，一旦这个污水倒灌，还有管网破损，我们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还有餐桌上摆着的饭菜啊，他们的这个安全隐患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的来悄悄的逼近我们了。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汛期的食品安全啊，真的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你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汛期嘛，不就是积水啊，出行不便。其实饮食和食品安全这一层啊，真是看不见的风险。我们以前提到了，比方说洪水过后的次生灾害里，其实就有我们的食品安全，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这个看不见的安全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包括我们高温高湿的环境本身也是细菌和病毒的温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打造我们城市副中心我们安全的汛期饮食环境呢？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节目也是我们副中心医生的系列节目我们就把目光呢聚焦在汛期的饮用水安全还有食品卫生上。不光呢我们要讲清楚风险到底是在哪里，更要说明白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从疾控这种防线，然后到家家户户的一些灶台。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位呢是来自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周少磊。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我们再介绍第二位，也是同样来自我们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江南。江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饮用水安全这方面你看我们第一个就科普到了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周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生活饮用水那这个我们国家对它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别严格的卫生要求呢？它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周主任。
2: 好的，那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活饮用水呢？按照咱们国家现有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呢，就是国标5749/2022中的定义呢，他说生活饮用水呢是指供人们生活的饮水和用水。那从用途上讲呢，这个定义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接饮用的水，比如说喝水啊、煮粥啊、喝茶呀，还有一些间接接触的用水，比如说洗米洗菜等。但是呢不包括咱们冲马桶的水，也不包括一个景观用水了，还养殖了工农业等特殊用途的水。那么标准呢也对生活饮用水卫生要求提出了首先提出了一共五项吧，大概保证咱们用户饮用的安全。首先就是咱们生活饮用水不应含有病原微生物，水中的化学物质还有放射性物质不应危害人体的健康。还有一点呢，就是生活饮用水要感官性状要良好。第五点就是生活饮用水应经消毒处理，并且呢为了保证咱们生活饮用水在流行病学上的安全，水质对人不产生毒性和潜在的危害，对咱们水质的微生物指标呢、毒理指标、感官指标还有化学放射性指标都进行了限制的规定。就这些。
1: 好，实际上呢我们这是有严格的一些指标和规定的饮用水自然我们从这个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直接饮用到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饮用水像刚才您也说了不包括像我们这个冲洗马桶然后比如说冲洗抹布等等
2: 对对对
1: 这些饮用水这些用水当然我们也是明白这个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基础问题了。顺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周医生，我们常常说的生活饮用水污染这个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包括一些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些词语，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特别是到了汛期比如说暴雨真的。

0: 致地表水水源受到污染。暴雨过后呢，咱们地面大家都能看到地面会有积水，
1: 是，
0: 地会，这个污水呢排流不畅，引发局部地区的出现一些内涝。
1: 嗯，
0: 还有呢，供水设施呢防护不当时，也会导致咱们污水，倒灌入咱们水源井了、地下一些蓄水池等供水设施中。
1: 嗯，
0: 那再有呢，就是暴雨呢，也可能会使咱们公共卫生设施不能程度的损坏。如果饮用水输水管道封闭措施不到位呢，暴雨的时候污水就会进入咱们的供水管道。
1: 嗯嗯，
0: 从水厂经处理过的饮用水呢，会在咱们前往咱们用户水龙头的路上也会受到污染。
1: 嗯，所以您看这下雨啊，我们其实方方面面防汛措施都要做到，不光是我们的积水点啊，我们的河道的安全啊，我们的各种的，比方说我们的气象灾害的风险，还有我们的饮食安全啊。大家觉得可能跟我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很多管道其实也是。哎，我们的听听 FM 有约朋友的这个困惑想问问二位我们疾控专家啊，这有一位朋友他是发了一个匿名的，他说想问问，那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城区它可能管道是比较老的，是不是刚才像各位提到的我们的管道的饮水安全反而会更加严峻的，哎，这点二位怎么看？就管道比较老化的时候，它的那个地下水下渗，这个时候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更有汛期的饮水安全的这个隐患？
0: 对，肯定会的。
1: 嗯，所以这个也证明了我们在汛期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市政部门要对管道进行进一步的这个防护啊，
2: 是
3: 哈，
2: 哎，你看哈，这个汛期的时候，大家关心的事情都特别多。你看有朋友说了，这个汛期食品安全，这个不是别人的事儿哈，家家户户其实都是身在其中的，但是有朋友就问了，说，哎，那我家又没有被淹水哈，食品安全跟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关系还是这个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汛期的时候，比如说像高温呐、还有细菌呐、等等，这个都是这些这个细菌的加速器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江主任哈，厨房啊，一顿没有吃完的剩菜等等哈，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了我们的这个食品哈，食品安全、食品风险也是慢慢变大了，所以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做饭一日三餐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些波及呢？
4: 嗯，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其实。不管是大的这个洪涝灾害，还是说咱们城区积了点水，它的这个总体来看，汛期的食品安全风险上升，它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相通这个道理。
1: 嗯。
4: 总体来说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汛期的时候水多了，它的这个食品污染的途径实际上是相对要增多的，风险也会加重。那么雨水呢，会裹挟着这个下水道的污物呀，生活垃圾。它这个积水中会含有大量的细菌啊、寄生虫卵等这个病原物质，那么还有可能混有这个农药啊、鼠药啊，这农村地区，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也有可能混在其中。
1: 嗯，
4: 那么食材就是一旦被受到这个雨水或者这个洪水的这个积水浸泡，那么有害物质呢会渗入其中。那么咱们平时老百姓用肉眼呢是没法直接能识别的。
1: 嗯。
4: 那么此外那个汛期包括那么特别是山区它会有一些汛期死亡的动物小动物鼠类啊禽鸟啊它的尸体也会泡在其中，那么也会进一步的污染这个水源还有这个相关的食物。
1: 嗯，
4: 那么另外呢就是汛期一般都是比较处在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么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食物它变质速度也会相对于冬天干燥的时候会大幅的这个加快。
1: 嗯，
4: 那么常温下我们平时的熟食啊剩菜一般来说呢3到4小时，那么都在汛期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细菌的大量的增殖。
1: 嗯，
4: 那么米面呀、干果之类的干货也会更容易受潮发霉，那么造成那个生物毒素的这个一个污染。
1: 嗯，
4: 第三呢就是夏季特别是高温高湿水比较多的时间，那么人的抵抗力呢相对来说呢会有所下降，比如说如果是受灾了，那么有汛期，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出行不便啊，作息也容易被打乱，涉及到咱们如果出现了汛期，比如转移啊安置啊这种这个特殊情况了，那么他的作息一定会被打乱的。
1: 嗯，
4: 那么总体来说，再加上闷热天气，那么总体来说，他的机体免疫力会是一个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是，像我经常有一个疑惑，是我这个。

0: 那个剩菜放到冰箱里啊，这到底应该放几天啊？这好多朋友这个都有这个困惑。哎，二位专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吧。这当然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的数据啊。您看说汛期里这高温高湿，我放到冰箱里，包括我放在外边，这一般多久它就有这个细菌滋生的危险了？周主任，
1: 从这个食品安全角度来说，实际上，我们建议是尽可能的不剩菜。
0: 啊，
1: 就咱们说的光盘行动啊，一个是节约粮食，另外一个也是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尽可能的不剩菜。那么如果要说确实是吃不了剩菜了，剩了，那么呢，放到冰箱里面，最好一般来说不要超24小时，就是不要隔夜，咱们老百姓所说的不要隔夜菜这个食物啊。另外呢，就是像一些。比如这个蔬菜类的，特别绿色蔬菜类的，那么如果你长时间放置的话，有可能会亚硝酸盐啊等等会快速堆积，那么还有一个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还是提倡大家尽可能的要光盘行动啊，不要剩菜啊。
2: 好，哎，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像在汛期啊，或者是大家在想，这个自来水放出来的水，我烧开了这种喝可以吗？二位谁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种，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嘛，可能因为我们习惯烧开水，比如说像这段时间的话，特殊时期的话，那这种水我们烧开了能喝吗？
3: 就在汛期。

0: 没有损坏，
1: 嗯，
0: 还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自来水烧开了往前喝没问题。
1: 嗯，
0: 要是一旦知道咱们那个供水设施都损坏了，而放水的过程中你出现了一些浑浊的话，
1: 哦，
0: 是不是还建议先不要饮用？
1: 嗯，
0: 比如说你给一些相关部门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经过检测合格以后，哎。继续喝
1: 啊，哦！你看刚才那个江主任跟我们说了有关于食品方面哈，刚才周主任也给我们又普及了一下，在饮用水方面哈，什么的情况下还是暂时不要饮用哈。
2: 对，
1: 哎，那
2: 我开始其实和张扬想法一样，我觉得烧开了，那好像就是高温杀菌了。

0: 预警当中，我们北运河地区，我们通州地区还是形势来说比较严峻的，要引发大家的关注。落到通州本地，像周主任以往的暴雨过后，咱们出现过饮用水的污染事件吗？有哪些典型的细节我们会去查？
1: 这个有。咱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2年的7.21暴雨，我想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0: 有印象。
1: 通州区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好多乡镇的那个水井都被淹了，生活饮用水也受到了污染。还有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就是比较近的，就是2021年的汛期的时候，也是下完暴雨以后，有个单位的他的因为生活污水呢，因为负压的作用，进入了咱们破裂的这个输水管道，从而使这个单位的生活饮用水受到了污染，造成了聚集性的腹泻疫情。所以说暴雨以后很容易出现一些接水传染病一类的事儿。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两个年份哈，一个是2012年，一个是2021年哈，都出现过这种饮用水的污染事件。
1: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特别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发生了这种事情，肯定后续我们要这个要去为大家解决，或者是去溯源哈这个事情。那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是我们普通居民应该怎样来配合我们这些有关部门去做这件事情呢？
1: 咱们普通居民呢，主要是配合，一旦发生了这种污染事件呢，肯定比如物业了或村委会会告诉咱们居民呢，首先呢，你不要慌，会有像我们疾控的部门呢会介入，去各户去采水样，所以一定要配合，
2: 挨家挨户去采水样，这样
1: 挨家挨户的，但是肯定会抽一些典型的点位，比如从各楼层了或者村里各家各户去抽一些水样来做那个检测，看看到底是管线的哪个部位受到了污染，然后是溯源嘛，
0: 所以您看这个还是很重要的。5699说啊，我家是楼房，我以为只有平房或者农村才是重点地区呢，原来楼房也会啊。周主任也会是不是？
1: 刚才我说的2021年的那个疫情，就是出现在咱们二次供水嘛，二次供水主要是供的是楼房，
2: 对，
1: 高层的，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有一个误区啊，真的是觉得像我以前也会觉得，哎，是不是好像这个平房地区、农村地区才是重点，它的确也是吧，农村相对来说会重点关注一些，但不是说楼房它没有这个隐患啊，尤其是不是一些老旧小区的管道比较老化的，会相对来说这个形势更加严峻一些。
1: 对，刚才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疫情它就是因为那个管道老化，
0: 对，
1: 而且那个检修的时间可能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破裂，尤其一下这个降雨，它的水压会变化，很容易那个破裂，然后污水就很容易渗入。
0: 但自己在家还感受不到，
2: 对，
0: 是吧？张阳，你说
2: 看不到，
0: 对，我也不是说这个水变黄了呀，或干嘛？这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如果管道好久没用了，新修，我一开我们家的管道会出现那个黄颜色的，
2: 放一会儿哈，
0: 对，那放一会儿，但那个反而没那么严峻，是不是？
1: 对对对，放一会儿水就变清澈了。
0: 对对，到您说的那些我们的生物指标的超标，有可能有不明的我们的污染，这是肉眼看不见的，
1: 对，看不见的。
2: 所以刚放出来的那些水，哎，如果就是这样的浑浊的水，比如说我这个冲厕所或者是擦地啊什么的，这一类用可以吗？
1: 啊，对，这个可以用，
2: 是可以的哈。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饮用水还有很多的我们这个科普的一些内容哈，所以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哈。说了水，我们还是要说一些食品。你看有朋友说了哈，具体我们这个说到菜篮子和这个灶台上哈，我们哪些食物在汛期的时候是绝对绝对不能吃的哈，尤其是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说被雨水泡过的一些食物，是我们洗洗煮煮就能吃呢，还是说必须千万不要吃啊？江主任跟我们来聊聊。
3: 一般来说，可以总结为六类，就是有六类食物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特别在汛期，特别是这个洪涝灾害期间，那么第一类呢，就是被雨水和积水浸泡过的这个所有食品，就是不光是这个咱们一般的认为的米面豆类啊干货，还是说这个包装破损的零食啊罐头啊，就只要泡过积水的，泡过特别是在洪水那种污水中泡过的，其实它已经从卫生学来说已经
2: 被污染了，
3: 被全面污染了。那么就是你一般来说这个普通清洗啊煮沸实际上是没法完全去除这个化学物质和芽孢的，像刚才说的那个饮用水，那个你煮沸 可能对细菌学的这个指标会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对于化学指标来说是作用。

0: 是不大的
1: 啊。
0: 这个第二类就是不明原因这个死亡的家禽、那个家畜，包括这个鱼虾水产类的。那么特别汛期，积水中、路边，这个我看有些新闻里边还有老百姓去捡鱼啊什么的，红的冲下来的。然后那个虽然看起来可能是刚死亡的，但实际上这类食物，这类这个动物很有可能是死于这个疫病啊，它那个体内可能携带大量的致病物质，那么食用后是非常有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所以说大家这个千万不要去自己去随意的在洪涝灾害期间去捡那个户外的食品，这个生物的食品啊，动物啊，小动物。那么第三类就是被水淹过，这个已经腐烂变质的蔬菜水果，那么这果蔬表面破损之后呢，这个细菌和霉菌，进入这个果肉内部会非常的快，那么就是你捡起来，从水里面捡起来，感觉是只是破损了一点儿，你并不是说你把那个软烂那块切掉，然后你就其他就能吃，实际上它这个毒素物质，很有可能已经扩散到整个这个。

0: 会出现一些那么没有生产日期啊，无厂家无合标志党所谓的三无食品，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捡食啊，或者甚至是这个去随意去找这些东西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啊，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啊有没有和这个合标志啊等等的啊。第五个呢，就是这个严重发霉的粮食和腐败变质的这个食物。那么汛期湿度比较大，像一些花生啊、玉米啊、米面，它容易长那个霉斑。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了，比如说我这一小罐里面它零星的有一些霉斑了，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处理掉啊，就不要自己去简单的把表面啊给它去掉，然后就去直接去食用。它这个毒素呢扩散还是比较快，特别是潮热期间，就你表面上看到它有几个霉斑，但是它内部。中部下部可能都已经这个被霉菌污染了。第六类就是这个野生野果啊，这个野生蘑菇。那么汛期呢，这个蘑菇确实也是是滋生的这个比较茂盛的这个时节。那么大家也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去采摘这个野果啊，包括野生蘑菇。那么这个毒蘑中毒风险确实也是比较高的。总体来说呢，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这个口诀，那么有六个不吃啊，这个洪涝灾害期间啊，泡水不吃，病死不吃，变质不吃，无证不吃，发霉不吃，野生不吃。记住这六条呢，基本上在汛期，那么大家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呢，就会相对来说会相对较低啊。
1: 好，这是有关于哈六类的这些食品是绝对不能碰的哈，因为这个我们可能肉眼看不见我们潜在的一些风险哈。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冰箱，刚才很多朋友也说哈，我这个食品放在冰箱里吧，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不光是我们汛期的一些食品安全哈，包括我们在整个夏季的一些食品安全，其实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有的朋友说这个冰箱断电了，里面的食物还能不能吃？很多家庭哈，比如说汛期可能是遇到停电呀，或者是这个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哈。
2: 哎，真的是
1: 像这些能不能怎么界定、怎么把握它到底能不能吃？
2: 我还知道通州区我朋友住的一个小区前两天停水了，停了好一阵子，因为那个大雨冲掉了他门口那个管道，然后要紧急的维修，这停了好几天了。这停电，我觉得有可能，
1: 有可能是吧？
2: 哎，二位。
1: 这怎么界定？

0: 封闭的储藏箱，实际上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这个环境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说短时间内如果是冰箱断电了，建议大家呢首先要把冰箱打开，要打开让它通风啊，里边空气要流动起来，然后尽可能的尽快把里边的食物呢，特别是冷藏箱里面啊，尽可能的要那个吃掉啊，给它做掉吃掉，尽可能吃掉，就不要再在里面长时间放
1: 了，不再留了哈，别再留了。
0: 它因为冰箱本身就是一个临时储藏食物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十分有安全保障的一个地方。它的冷冻的这个食物，特别冻的肉类啊等等的，建议大家尽快呢还是要转移走，不要让它自己在那个里面化掉。这样来说它的会有一些这个血水啊等等的会溢出这样会有这个细菌那个相关的风险啊溢出啊，还是尽快消化掉吧。
1: 好，你看暴雨过后哈，饮用水还有食品都是大家这个关注的，包括我们整个夏季，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像我们比如说特殊时期哈，比如说这个饮用水受到污染了，主要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像刚才周主任说到的一个词哈，就是这个戒水传染病，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暴雨后呢，饮用水受到污染，它主要是咱们会导致生活饮用水有三方面的一些问题嘛，卫生问题。第一个就是致病微生物的污染，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水质感官性状恶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毒化学物质污染，这三方面。但是对于咱们生活饮用水来说，安全最大的风险就是还是生物性风险，因为强暴雨过后呢，人畜粪便、污水还有垃圾还有淤泥就会随着水而流走，会淹没和渗入咱们供水系统，造成水质发浑啊、发黄，还有有些泥沙，甚至受到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卵、幼虫的污染。人一旦接触饮用了各种含有细菌、病毒、原虫的生水后呢，会导致腹泻、菌裂一些戒水传染病的发生，还有传播甚至流行。前几年呢，缅甸就因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导致了霍乱等疫情的爆发。刚才说的这个戒水传染病呢，它是一个我们专业上的词汇，它是呢指通过饮用或者接触受病原体污染的水而传播的一种疾病，主要有三类。一呢就是细菌型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霍乱、痢疾，还有一种就是病毒型的，如甲肝、脊灰等。第三类呢就是原虫型的，如血吸虫等。我国呢主要戒水传染病呢大约有12种，其中涉及咱们法定的传染病呢有甲类的1种、乙类的7种，还有丙类的1种。这些
1: 好，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哈，这个
3: 既然进入广告了，这好多朋友还在问这个，哎，听着好像比我想象的要严峻啊。很多人一开始觉得这个汛期的食品安全跟我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好像都是我们超市买的东西啊，都是哪怕是袋装的也是预包装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疾控部门到底怎么做好全社会的汛期的食品安全的防护？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

0: 之声，共同打造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旧，推进创新协同相扶持，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暴雨引发了洪涝灾害，一旦这个污水倒灌还有管网破损呢，我们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还有餐桌上摆着的饭菜，安全隐患可能就在不经意间来悄悄地靠近我们了。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在我们汛期里，我们的食品安全到底应该怎么样防止病从口入啊？今天也是我们的通州区疾控部门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也是我们汛期公共安全上非常重要的一块。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疾控专家，第一位呢是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周少磊，周主任好，和大家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江南，江主任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已经纠正了一个至少我的误区，就是住楼房的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因为水污染导致的公共安全的问题，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尤其是老小区就有些管道比较老化的，尤其是要注意。说到什么不能吃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知道被水泡过的，那我就不吃了。现在大家也不是说特别省这一口啊，那能吃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存？你看现在我们的米面熟食，这别说汛期了，平时的夏天啊，稍微高温一点，我们家这米面它都会有什么小虫子呀等等的，包括很多生鲜存放的注意事项到底有什么，来江主任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可能哪些误区在您看来是比较常见的，无论是我们家庭里还是在超市啊，在我们的市场里。
3: 好的。我主要说一下这汛期吧，汛期这个咱们食材老百姓食材这个保存的有几个注意事项啊。我们叫核心原则呢有八个字，叫干燥低温防污防虫，这八个字大家要记住。那么不同食品的这个类别呢还有一些小窍门。那么首先就是咱们最常这个食用的粮食类的啊，粮食类或者干货类的这个食物，大米啊、米面呀、豆类啊、坚果，那么特别在汛期啊，这个还是要放到这个通风干燥的高处，比如说橱柜的上层啊，密封的这个橱架呀，那么不能直接就摆在地上，像这个特别是农村地区，特别是有可能有这个防汛这个风险的地区，那么直接把面袋米袋放在地上啊，就是很容易受潮啊，特别是有水。这个汛期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淹水的这个风险。另外呢也不要放在阳台和这个地下室上啊，容易这个反潮进水的区域。那么大包装呢，比如说是一大袋子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汛期呢给它分装成这个小份，相对来说小份，放入密封的这个米桶啊、保鲜盒里面啊，可以少许放一些大蒜呀，这个花椒就天然防虫啊，天然的防虫这个小窍门。取用之后呢要及时封口，防止那个反潮啊，潮湿空气进去污染这个引起发霉。那么如果食物呢仅轻微的这个反潮啊，没有达到发霉出现霉点那种程度呢，大家可以呢尽快的放到通风这个阴凉通风处给晾干。不要直接去暴晒啊，不要直接去暴晒，暴晒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这个食物的结块啊，反而倒不利于干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一大类生鲜肉类、肉蛋奶、水产类的。那么生肉和生鱼买回家呢建议还是单次食用啊，单次食用。这个如果这实在这个食用不了呢，放入冰箱的冷冻室储存啊，不要在冷藏室中长时间放置。然后呢鸡蛋呢这个不要水洗啊，不要水洗。水洗之后呢，这个水分呢会通过这个这微细的这个蛋壳的孔会进入到这个蛋壳内。反而造成了这个鸡蛋变质的这么一个风险，增加了这个风险。最后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什么熟食还有剩菜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这个剩菜剩饭还是尽量不要有。尽可能的咱们一次吃完光盘行动。那么如果要是有剩菜剩饭呢，这个放到冷藏呢，建议不超过24小时啊，要尽快食用。另外呢这个熟食和这个生肉一定要做到这个分层放啊，这个生熟分开，防止生肉中的那个 致病这个致病微生物呢污染这个熟食直接入口的一种食品。
0: 嗯
3: 啊，建议大家呢熟食放在上层，生肉呢生肉类的放在下层，防止这个生肉的血水啊等等会滴落到这个熟食中。
0: 嗯，
3: 最后是蔬菜水果，那么这个绿叶蔬菜接这个咱们摘除这个坏的叶之后呢，可以用那保鲜袋松散给它包一下啊，然后这个放到冷藏中啊，不要千万不要去水洗啊，不要水洗之后这个放到冷藏中，沾水之后呢这个叶菜啊还是比较容易腐烂啊，反而腐烂。那么土豆冬瓜呢包括这种那个瓜果类蔬菜放在通风处常温处注意防虫防鼠就可以。
1: 那像那种根茎类呢，什么胡萝卜啊土豆，这可能是家里还存的比较多的哈，也比较时间长的，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安全一些？它会长芽儿。
3: 对，土豆的话如果你常温放置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长芽啊，就是咱们这个总体原则来说就是还是要少买，不要一次存太多啊，买完之后然后尽快吃，保持一个这个一个原则吧。
0: 好，这也是我们储存食品哈，还有一些小窍门哈，江主任也是这个跟大家来交流了一下哈。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这个尽量哈把这个比如说像干货类的呀肉蛋水产品等等都是分开来储存哈，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于存放，并且呢有一些叶菜类大家不要超过24小时哈。
1: 对，其实真的是。咱们这种成年人啊，好像就觉得肠胃无论怎么样还健壮一些啊，
0: 挺抗造的。
1: 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尽量要注意在外面不要吃凉菜，
0: 确实是生冷的哈。
1: 我自己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汛期的时候啊，我在外面，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餐馆，就是老字号的啊，这么大品牌的，我在那种路边摊啊或小店里，我是从来不点凉菜的，这点我是比较注意的哈。这我看。周大夫也点头，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公共卫生上的一个很好习惯啊？这咱不是
2: 提到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有基础病的，我觉得是汛期的重要保护对象。
0: 比如说老人、孩子，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都会有一些基础病哈，孩子比较弱小哈，像这些其实，在汛期也是我们重点保护的一些对象哈。当然了，我们这个其实供水还是我们最基础的一端哈。毕竟呢，饮用水的安全还是我们这个每个人都特别关心的第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想，在汛期啊，我们供水单位是怎么来做我们保障咱们老百姓用水安全的这一道关的呢？周人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好的。那供水单位呢，是咱们饮用水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供水单位呢，要汛期的时候，也一定要加强咱们饮用水水源的巡查和一些防护。保护好水源，这很重要。然后在下雨增多和强降雨后呢，还要及时检查一些水泵房了，还防止雨水内涝，将咱们井口淹没，污染水源。同时呢，也要勤查看咱们供水管网有没有那个跑冒滴漏的现象。加强水箱、泵站，还有一些蓄水池等二次供水设施，就刚才说的那高层的那种。二次供水设施进水口的一些管理和维护。还要及时清除周边。及上游的一些淤泥的垃圾了，还有动物的粪便、尸体等一些污染源，还不要将那个生活污水倒入咱们饮用水源的周边。供水单位呢，还要加强饮用水的消毒，尤其在强降雨后，要根据水源水质的变化情况，及时使用和加大混凝剂和消毒剂的使用量，保证咱们水质符合咱们开始说的这个咱们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要求。还有一点呢，就是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水呢，泵房等周围的30米内呢，这责任单位一定要及时清除生活工业垃圾、渗水坑，还有渗水厕所等一些污染源。还有呢，就是对地下的一些二次供水设施呢，责任单位呢，在强暴雨后呢，要派专人看守，一旦有雨水灌入呢，要及时排出。对设在室外的这些二次供水设施呢，责任单位要加强检查，注意水箱是否有破损，封闭是否严不严，还有有大雨时候呢，要密切关注水箱的人孔、一些溢水管、泄水管等对外一些连通的地方，防止雨水通过这些管道进入水箱。最后一点呢，就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一些那个 预警吧，做好保护水源，防止发生生活饮水污染的这个人员一些物资准备工作。
1: 哎，想问问二位，您刚才提到了水箱，因为我们现在治疗市政供水，比方说六层以上，它会有点加压啊。有些老小区，
2: 对对对，
1: 我家小时候那小区是有水箱的，那水箱还在那个楼顶还是楼侧，反正不同的位置啊。
2: 对对对。
1: 这现在咱们还是水箱吗？还有水箱吗？
2: 哎，用的，
1: 也用的啊，
2: 用上那个压
1: 加压的
2: 加压。
1: 哦，那个水箱它的风险吗？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啊，也是这个水箱也没有现在我们公共卫生做的那么好。这夏天的时候，真的接着水，这忽然有个小虫子，然后我妈就说这是水箱里掉进来的，就特小的那种啊，真的是小时候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水箱它的密闭啊，它的环境啊，它受污染的这个风险是什么样的？
2: 对，现在的水箱呢，一般都
1: 可能大家都没见过。
2: 一般呢都在地下，管理的现在比较规范。然后会用挡鼠板，你一般老鼠肯定进不去。然后水箱呢，咱们现在要求，水箱一年至少它要你要。清洗消毒一次，所以说现在，不会出现一些小虫，而且除非那个长时间不用的话，要是这种水箱你得启用的话，它没经过放水的话，可能会滋生一些小虫。但是不过现在好，这个它水箱都是根据咱们这个用水量来设计的，所以这个水箱存水的情况现在还是不太多的。
0: 那其实你看，像我们说假如说哈灾情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相关部门到底怎么样来保障我们灾区居民的饮用水的一些安全呢？周任。
2: 洪涝灾害发生以后呢，咱们供水单位还有管网设施遭到破坏以后呢，如果不能保障正常的供水呢，在灾害不同时期咱们要采取不同的保障措施。首先呢是灾害初期的话，咱们要首先要考虑受灾群众的临时性供水问题。如果没有集中式供水条件的时候啊，咱们建议优先选择提供瓶装水。因为大家知道呢，瓶装水呢它运输很方便，水质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安全的，可以用来解决应急饮水的问题。当然呢，在道路交通允许的情况下呢，采取水车送水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在咱们实际工作中也多次被采用。因为水车它空间相对密闭，能保证那个卫生安全，居民呢也可以就近的取水。使用呢也比较方便。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临时调用过来的这些水车呢，它平时可能不是专用于运送饮用水的，所以说在水车使用前呢要对水车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消毒，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使用过程中呢也要落实有专人的负责。还要注意好饮用水消毒和水质检测工作，确保咱们水质安全。然后刚才那是初期，然后在灾害中期呢还要优先选择要恢复咱们当地的一些供水系统。依照需要呢开展供水设施和管网的清洗消毒工作。如果无法及时恢复原有的供水系统呢，需要建临时安置点，建议采用呢一些应急处理设备提供应急供水。供水过程中呢要注意严格落实咱们消毒措施。当然呢可能还有一些群众呢采取了分散式居住的方式，采用的是家庭出水的供水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要落实好专职的投药员指导咱们群众进行简单的净化处理，特别是饮用水消毒这块。
1: 怎么做简单的净化处理呢？
2: 它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水你喝之前你不能直接喝，是吧？你看看有这个泥沙了一些那个浑浊的，你沉淀一下，是吧？你等这个水清了以后，然后再饮用。通过消毒就可以饮用。所以说这是也是咱们做好一些健康宣教的一些工作。那在灾害的恢复期呢，就要强调全面做好咱们供水设施一些恢复工作了。就恢复之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还是刚才说的，对整个修复的设施管网进行全面的清洗和消毒，在水质合格之后才能作为饮用水来使用。同时呢还要强化水质检测的持续监测的工作。 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告诉我们呢，在洪涝灾害期间呢，特别是暴雨持续发生的时期呢，对公众开展咱饮用水安全的健康宣教，是确保咱们大灾之后无大疫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嗯嗯，这是对于这个饮用水的消毒和做好这个比如说灾害初期、中期和后期的这个恢复期的等等哈，不同阶段的一些应该说是这个工作安排和部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说到了饮用水，我们还不得不说我们做饭哈，这个每天我们还是一日三餐还是要有的，所以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汛期都会有哪些必须注意的一些细节呢？
2: 哎，只有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小细节当中了啊，各位，要不要今儿正下雨，我买菜回来，这很多拎着菜那我口袋也不系紧的，那里面肯定会着水，哪怕这个。塑料袋系紧了，它其实打开里面也是雾气昭昭的。这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来，二位江大夫，家不做饭吗？平时在家？
3: 做饭。
2: 来，这经验之谈。来，
3: 是这样。那个，那么我也是就咱们就是老百姓，咱们在家自己做饭的时候，那么在汛期的时候，在这个期间需要有哪些留意或注意的这个细节，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是。我们在家做饭的时候呢，汛期其实跟非汛期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些事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要保证这个烧熟煮透，那么生熟分开，还有这个手卫生以及餐具消毒。那么这个汛期时间，汛期的时候是要更加那个要严格执行这些原则。
2: 哎，我有个小细节问二位做饭的，周大夫做饭吗？
4: 简单的，
2: 周大夫一看就比江主任做的少。
4: 对，
2: 这您刚才说汛期啊，有好几位朋友在说汛期这个生熟分开这案板。哎，张扬，你觉得什么案板它汛期更安全？我老是觉得木案板啊，这汛期好像它容易发霉。
0: 对，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
2: 啊，对，我有个不锈钢，但不锈钢那个刀切下去那声儿啊。所以二位这种有什么建议吗？这是很多朋友问的。现在市面上还有那种叫。无菌的那种案板，就有点塑料的那种。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来，江大夫，正好您说到生熟分开这个案板呀等等，包括我们很多的公共场所、餐馆，我知道它都是无菌的那种案板啊。来，
0: 有什么建议吗？
3: 实际上，咱们现在这个市面上那个案板确实类型非常的多，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噱头，就是有什么铁木的呀，有那种像刚才您说的那不锈钢有无菌的，所谓无菌那种。实际上，从卫生这个角度来说，从卫生健康角度来说，其实这个，那么只要是这个咱们市面上，咱们市场部门认定合格的，有合格标志这些型都是可以的。咱们所说的这个生熟分开呢，主要是在这个我们操作的切菜切肉的这个方面呢，要做到生熟分开。就是说你一块案板，不管你是什么材质，那么如果你又切菜又切肉。那么这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家庭至少要准备两块案板，那么就一块是这个切菜
0: 肉类的哈，
3: 一块是肉类的处理生肉，就是这个案板，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直接入口的这些食品的，比如切水果，那么切熟食，这些是要单门准备一块案板的，就是并不是说。那么我一块案板，我比如说我切完生肉了啊，我给它这个简单清洗之后，我就去切水果
0: 呀、什么的，这肯定
3: 是
0: 不行哈。
3: 对，就是即使你简单清洗之后，你是没法完全保证它这个致命菌没有残留的。所以说强烈建议大家还是要准备至少两块案板。
0: 好。好，这是属于这个生熟分开，我们聊到了案板的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哈。好，那这个江主任您再继续给我们再聊一聊。
3: 行。那个刚才说到，就是咱们加工细节中，第一个呢就是要烧熟煮透，这个咱们日常处理的这个肉类啊、蛋类啊、水产，那么中心我们从数据上的那个参数上来说，咱们食材中心温度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然后呢，这个肉块呢切开呢是没有血色血水的，要达至少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剩菜剩饭呢，如果真是要有剩菜剩饭的话，我们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要煮透，而且这个一份剩菜呢，最多就只能加热一次，不能重复加热，
0: 不能重复二三次了，是吧？
3: 不能再剩菜的剩菜，这也是不允许的啊。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生熟分开啊，就是案板的问题。

0: 使用，其实也是不对的啊，从卫生学上来说也是不合适的啊。然后这个也要遵这个，总体来说要最大程度避免交叉污染吧。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严格做好这个手卫生。
1: 嗯。
0: 这个加工食物前后，特别是处理完生肉之后啊，一定要充分的这个开展这个手卫生啊，用这个肥皂液或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呢，我们建议呢是搓手洗手至少30秒钟以上啊，达到一个充分这个消毒的这么一个效果啊，清洁这个那么一个效果。那么因为很多食源性疾病呢都是经手传播的啊，然后这个细节大家也要注意。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餐具加工容器要彻底的消毒，特别是在汛期时间汛期期间啊，这个

0: 沸10分钟以上，
1: 嗯
0: 啊，达到一个消毒效果。
1: 所以您看，光煮开还不行，
2: 对，
1: 它要持续的煮，包括就毛巾什么家里的消毒也是一个道理。嗯，我以前老觉得这个热水里烫一下。像您说的很多东西它其实要持续的煮10分钟以上，是吧？包括有些传染病，咱们以前疾控专家也说，比方说要传染病要消毒那碗筷毛巾，它都是要长期的煮，不是开水里烫一下就烫死了，
0: 不是一烫就行了。
1: 嗯，哎，这让我提了个醒，有的时候那个我吃火锅的时候那个菜哈，掉桌上了，我说拿过去那个烫一下就再能吃，这其实不行啊。这招是不是其实没有起到杀菌的作用？这还得持续的煮啊。
0: 它有时有一个时有一个温度的要求，有一个时效的要求。
1: 嗯，对对对，嗯，这个时间还是很重要的。您继续。嗯
0: 嗯，就是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点，这个如果汛期，那么遇到了这个停水，像刚才说的，那么呢，自来水这个可能会出现浑浊啊、异味。那么咱们在做饭的时候，那么不要用这个水来直接就清洗啊，清洗这个洗菜啊、洗碗的，也更不能直接饮用啊。然后一定要等水质恢复，就是咱们居委会呀，或者说咱们官方部门告知了，那么我们这个水质检测没问题，然后恢复供水了。然后再彻底烧开之后再正常使用啊。
2: 嗯，好，这是我们哈这个关于消毒这一块哈，或者说我们这个切菜呀，对于生熟食啊等等哈，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哈。而且呢，我们还想了解到，比如说从我们供水单位到相关部门哈，各个层面其实都是在保障我们的市民用水呀、食品安全呀，让大家有这个踏实的感觉哈。但是呢，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哎，在暴雨之后哈，这家里的水龙头打开之后，就像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水发黄啊，有异味儿哈。作为普通居民，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是我就静置在这等着，还是说我要打电话告诉我们的这个居委会啊，或者告知相关部门呢，还是怎么样？应该怎么做？周主任，
3: 嗯，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些这个问题。首先呢，在暴雨过后呢，大家呢。还是要第一时间注意观察家中生活饮用水水质的一些变化。
2: 嗯，
3: 比如说饮用前呢，先观察水的颜色。
2: 嗯，
3: 是否出现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或者出现浑浊了，或者有着小黑东西，或者有没有些其他的物质或有异物。然后其次呢，可以闻下这个水有无异味儿。
2: 嗯，
3: 像刚才之前说的那个有个饮用水污染事件，就是有些人都闻见这个水里有。

0: 停止饮用。我建议呢，大家这会儿也不要慌，你可以问问咱们周围邻居呢，有一些类似的情况。
1: 嗯，
0: 如果确实有啊，要及时报告咱们一些物业或者村委会这些部门反映。
1: 嗯，
0: 后续呢，在专业技术部门指导下，再妥当用水或者停止用水。
1: 嗯，
0: 一旦停水呢，咱们需要接到政府部门，刚才江主任也说到了，正式通知以后才能恢复使用。
2: 是，
1: 哎，那其实你看哈，为了守住我们千家万户的饮用水安全，咱们通州疾控中心具体都开展了哪项工作呢？
2: 尤其是今。

0: 上一次暴雨之前呢已经有了拉链，
1: 嗯，
0: 所以说汛期呢我们会密切关注咱们饮用水安全的舆情，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呢会启动咱们的预案，
1: 嗯，
0: 开展水质监测，协助供水单位呢解决问题，同时呢强化一些卫生监督，督促供水单位落实管理要求，
1: 嗯，
0: 通过各种渠道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

0: 其中一种呢就是一种讨好型的沟通方式。那么后续呢，学者们就发现有一类人群呢，他们通常呢是通过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他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呢，他们就提出了这是一种讨好型的人际沟通模式。
1: 嗯，
0: 那后面呢，大众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讨好型人格。
1: 嗯，这样比较好记也好理解哈。
0: 对，
1: 那讨好型人格的人通常会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
0: 嗯，
1: 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啊，想对自己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讨好这个倾向，我们通过哪些方面能够判断呢？
0: 嗯，那讨好的人其实他通过哈牺牲自己的需求，满足他人的需求，来获得一个被认可和内心的安全感。

0: 微笑，你要认可我没有这种需求，我只是出于我本心，我想去帮助你，而帮助你我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对于那个好脾气的人呢，他也是，他比较通透，所以很多事情呢不会让他激惹到他，所以呢他脾气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些人呢他都有自己的底线啊，就是我们说我的善良我是有底线的，如果你一个劲儿的向我索取，可能我不愿意了，我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不再回馈了。那对于好脾气，
1: 我也不是好脾气了。
0: 对对，对于好脾气人来讲，也是我的好脾气也是有一定边界的啊。就是如果你触犯到我的利益，你让我不高兴了，那我是能够很好的去表达啊这种诉求的。啊，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好讨好型人格，那他的诉求是更多的，我通过讨好你，我通过为你做事情，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一个认可，我希望你心情能好，你心情能愉悦，你别对我发脾气，你别不喜欢我。所以说善良啊好脾气它更多的是一种啊我愿意，我想要这么做。而对于讨好型人格呢，更多的是我不得不，我必须要这样去做，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选择。
1: 也就可能是没有了自己的底线，甚至于就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诉求。
0: 对，是的。
1: 那这种讨好型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天生的性格吗？还是说后天造成的身边的环境对他影响更大一些呢？
0: 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们认为呢，讨好型人格在后天的这个因素中其实占比是非常大的。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先天的这个性格特质呢是比较内向比较敏感，那这些个体如果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啊，他经历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啊，父母是高控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为了去博取父母的认可让父母开心，他可能就过度的压抑了自己的需求，那么就容易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一个人格。所以两者呢皆有，但是我们认为后天的养育其实是对塑造讨好型人格呢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刚刚你也提到了可能是遇到了高控的父母啊，所以很多老好人的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是更容易被养成讨好别人的习惯？
0: 因为我们说儿童呢他其实没有独立自我生存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小的时候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需要去观察父母的脸色养育者的这样的状况来

0: 呢，还有一些父母他是高控，就要求孩子必须要顺从，你要听我的，
1: 嗯
0: 啊，你不听我的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啊，对，如果不行的话，父母就会有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说我要惩罚你，不许、嗯、啊再看手机啦，啊、嗯、不带你出去啦，啊你的些诉求我都给你毙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必须得牺牲自我的需求来满足，来顺从父母的要求。
1: 父母的要求，
0: 对，这是第二点。
1: 嗯，
0: 那么第三呢，还有就是啊、有一些这个家庭呢，他的爱是一种有条件的，比如说你听我的。你表现得好、
1: 嗯、
0: 啊我就给你什么啊，然后你表现得不好我就拒绝你什么、
1: 哦、
0: 就是在这种有条件的这种啊家庭的氛围中呢，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也会习得说我要去讨好你，我才能获得你对我的认可，你才爱我。那还有一些情感忽视的家庭、嗯、比如说父母工作很忙啊，或者父母呢关注不到孩子的内心很多情绪呀、情感的需求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吸引到父母的注意啊，可能我就好好的干活呀，我听你的话呀、
1: 嗯、
0: 想要获得父母对他情绪上的一些关爱啊，对他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成为一种啊讨好型的一个人格。嗯
1: 嗯，您刚才提到了是有条件的爱啊、
0: 嗯、
1: 那我们都说了父母对孩子很多时候都是无条件的爱，那如果孩子在成长当中没有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他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他长大以后的各种人际关系模式
0: 啊、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无条件的爱，其实在现实中其实有的时候确实
1: 很难
0: 做到，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父母也是人，
1: 对、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对，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作为人我们有一些基本特性，比如说你满足我的需求，
1: 嗯，
0: 我就会微笑，那你没满足我需求我可能就不高兴了，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父母爱孩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可能呈现出来的比如说你考了100分，那我就情不自禁
1: 很开心、就是高兴啊、对呀，
0: 然后呢你考的成绩不好呢我就觉得挺生气，
1: 嗯
0: 啊，你做了一件漂亮的事儿，我就觉得很高兴，我就会呈现给你、
1: 嗯、
0: 但如果你做的不好我就会愤怒，我就会生气。那这些东西呢在我们成年人的视角中可能我们觉得很正常，我们是人，但是呢在儿童的眼中呢他就会判断出只有我做得好我父母才高兴、
1: 嗯、
0: 我父母才爱我才喜欢我、嗯、那如果我做得不好你看爸爸妈妈生气了，

这个不高兴了，他就会觉着是我不好，你不接受我，他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会影响他的未来，他就觉得只有我做的足够好，我才配值得爱，我才配值得别人的认可，所以在他长大以后，他可能就会有的人就会拼命。

0: 那其实很多父母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话，要懂事儿。其实这和培养出一个讨好型人格之间有关联吗？
1: 也有关联啊。那我们说父母如果说你要去懂事儿啊，你要听话，那从小呢，如果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我们觉得这就是应该的，这就是必须的，这就是正确的。所以当我们长大以后呢，当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对方的诉求跟我的诉求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冲突，我觉得尤其随着我们年龄长大，我觉得我不该这么做呀。但是小时候我们被灌输了这种教育，我觉得这是对，这是该做的。所以这是你有冲突的时候，你听，那你就觉得
0: 违背了自己，
1: 对，你就会郁闷。那你不听呢，你又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你就会内疚。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塑造了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听也不行，不听也不行，就是非常的拧巴，非常的冲突。这怎么着，其实他内心都是不舒服的。
0: 嗯，还真是。我觉得从小就听父母一直在说你得听话，而且你得懂事。还有很多孩子是被冠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他永远是顺从的，特别乖巧的，从来不让人操心的孩子，就把孩子

0: 认为自己很好，
1: 足够好，
0: 对，并不真的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好的，所以他总体呢，从根上讲的是不认可自己是自卑的，所以呢，在行为上他就会过度的去满足他人的需求，去让别人开心，来去感受到我还行啊，有人爱我，那这种反复的去讨好别人的这个模式呢？

0: 不自信的人与性格外向的人都会有讨好倾向吗？
1: 对，这个讨好的倾向呢跟这个性格内外向其实没有那么大关联
0: 啊、
1: 那它核心呢都是我要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人的一些需求来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赞扬，所以它跟那、

0: 别人，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些顺从呀、听话去讨好，有可能是这种创伤后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反应。那在他自己的心里呢，他觉得这个行为是来保护自己的，让自己免受这种更多的伤害，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家庭的这种亲子亲密的夫妻呀、这种亲密的关系里如果他经常的会受到伤害，但是呢，他又不能够离开，无法离开这段关系。

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有抑郁呀，我们会有焦虑呀，啊，实际上就是我长期的看别人脸色啊，那你高不高兴啊，我就会长期的紧绷着神经啊，就会焦虑了。那如果我长期的要压抑自己的需求，我长期看你的脸色，我很卑微啊，我低人一等的啊，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很绝望。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新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心理师安静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讨好型人格。
1: 这个讨好型人格表面上是一团和气，

0: 然后呢，我们还像之前一样好，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一个亲密关系。
1: 嗯，
0: 如果一直是保持一个平和啊，然后呢，互相的看着挺尊重的，其实这种关系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你会发现在关系中越近，它越容易有冲突。
1: 对
0: 啊，所以这种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咱们互打啊，互相有一些小伤害，
1: 一些小碰撞，
0: 对，然后呢我们还能平稳的度过，
1: 嗯，
0: 那这个关系就越来越稳定了，
1: 而且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在哪，
0: 边界，对，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就是你有一些底线我知道了，我就不碰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过度的妥协啊，一是我摸不到这个边界，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1: 没有边界，
0: 对，就是因为没有边界反而会让对方更焦虑，
1: 对，
0: 说你怎么这么包容我呀，我就一直都觉得什么时候是你的底，你的底到底是什么样，嗯，我探不到，
1: 嗯，
0: 啊，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关系如果另一方很焦虑的话，对，他就会觉得我有什么是底，他反而会焦虑。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系不真实，也不助于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和真实的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1: 嗯
0: 嗯，
1: 感觉对方不够真诚似的。
0: 对，他就老是那么你说我说啥都行，就，
1: 你有没有主见呀？
0: 对，
1: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呀？
0: 其实我们的感受是很真实的，你老牺牲自己，但其实又不是一个真实的无所求的啊。所以就像我们说他牺牲久了他就会吐槽啊，我对你这么好，啊，你怎么这么对我呀，你看你都不像我对你这么好对我啊，你怎么不夸我呀，我都为你牺牲这么多了，
1: 嗯，
0: 他是有抱怨的，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些他可能都会使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受到冲击。
1: 嗯，那在亲子关系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0: 那我们还要认识到冲突，即使又怎么了？
1: 嗯
0: 啊，就是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咱们吵了一架。吵完以后不是说你就不爱我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吵了不代表父母就不爱我们或者我们不爱父母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到平时的同事关系，咱俩就算有一些矛盾不代表我们就不能相处不能共事了，
1: 嗯，
0: 让他意识到即使发生冲突天也没有塌，
1: 对，就不要把这个冲突认为是一个特别坏的事情，然后惧怕它的发生。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冲突爆发了，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能会表达出来对方的想法，或者是你的想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方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嗯，那很多人其实不管拒绝别人啊，是因为他拒绝就会感到内疚啊、自责啊，这种内疚感怎么来克服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其实这种内疚可能就像我们说源于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以为这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听别人的，你要牺牲自己满足别人，
1: 嗯，
0: 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这是必须的，应该的，
1: 嗯，
0: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觉得好像是错的，那你做了错事，你就觉得对不住别人，你就内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首先树立一个意识，
1: 嗯，
0: 就是这是我过去的这个成长环境中给了我一种错误的感知，
1: 嗯，
0: 啊，就是这并不是正确的。觉得并不是真实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拒绝别人，并不代表我做错了。
1: 哦，
0: 那我没有做错，那这个时候呢？

0: 中一点的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他找你做这个事儿，然后你帮不了他忙，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给他一下其他，你说，哎呀，这个你让我做啊，其实我可能没有时间做，
1: 嗯，
0: 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点点大概的思路。
1: 嗯，
0: 那可能如果你要帮他去做这个事，你要花很多时间。
1: 对，
0: 但你给他一个思路，或者你给他一个方法，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1: 嗯，
0: 所以呢，去有一个折中，
1: 也算你帮助了他。
0: 对，对，就是折中一下，你没有委屈你的需求，你没有完全为了他需求放弃自己。
1: 嗯，
0: 给他一点点，这样的话也能够去完成啊，就是你这个拒绝。
1: 这也不算完全的拒绝。
0: 对，然后呢，又不伤害你的利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从小的拒绝开始试。
1: 啊，
0: 因为可能在我们比如说尤其工作中啊有一些任务，其实你长此以往你都是很听话的，
1: 嗯，
0: 啊，然后领导给你个任务你就接，然后你突然说我就不接了，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挺伤人的也。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点小事先练起，
1: 嗯，
0: 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问题啊，小事儿，别人说，哎，你是去那个上厕所吗？上卫生间吗？
1: 嗯，
0: 你能不能顺道给我去门口拿一个快递？
1: 嗯，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大，你就可以先拒绝，
1: 先尝试着拒绝，
0: 啊，对对，
1: 看看
0: 我去卫生间，我还得去那个别的办公室呢，我可能够呛了。
1: 嗯，
0: 啊，就这种小事儿对别人的影响也不那么大。
1: 嗯，
0: 啊，这种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练起。
1: 嗯，另外啊，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讨好别人很多年了，其实这个时候要学会拒绝，或者是重新建立自己这个心理的边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嗯，
0: 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什么定论，
1: 嗯，
0: 啊，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认知会有一个心智化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对人生有了非常深刻的体悟了。
1: 嗯，
0: 啊，包括在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自我又修复得很好，啊，就觉得我不再依赖别人的评价来评价我自己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转变就会相对比较快，因为他对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觉得我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别人去牺牲自己。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说大脑我们成熟到一定程度，那它的改变相对就会快一些。
1: 嗯，
0: 啊，可能几个月可能就调过来了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呢，他这个自己的阅历啊，
1: 嗯，
0: 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啊并不是特别特别深刻的话，那他可能就改变就会慢一些，可能要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他只要有这个意识，
1: 有这个觉察，
0: 对，再加上你生活中一些阅历会给你一些感受感知，那其实这个调整慢慢终究都能够调整过来。
1: 嗯，好的，讨好型人格看似善良啊，实则

0: 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哎不太舒服，
1: 不舒服，是。
0: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肪低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晨一杯下去以后，过个5分钟10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就不太有了。
1: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0: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

0: 价格的基础上，
1: 嗯，
0: 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哎，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
1: 嗯，
0: 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
1: 嗯，
0: 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
1: 嗯，
0: 哎，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啊，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
1: 嗯，
0: 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哎脱水干蒸，
1: 哦，
0: 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他怕它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5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我叫李向峰，是以前河北队拳击运动员，现在也在向峰拳击格斗馆担任馆长。希望把专业的拳击技术带给大家吧。
1: 是这样啊，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身了。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过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各种呢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儿。
2: 是的，
1: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啊，
3: 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发现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吃完饭散散步跳跳舞，但缺乏一种既能暴汗又能学到这个防身的一种硬核式运动。
1: 哎，对，
3: 是的，所以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向峰格斗，想把专业的拳击格斗技术普及给大众。
1: 哎，
3: 是的，
1: 并且咱们不光是有这个公开课，也有专业的非常好的训练场地。
3: 是的，
1: 就咱们向峰拳馆啊，这个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咱们在哪儿设立了工作室？
3: 在那个平安大街，
1: 平安大街，
3: 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有多功能馆，
1: 多功能馆，
3: 对，北侧，那个2-3楼
1: 啊，
3: 我们二楼是格斗区，3楼是私人健身这个工作室，就是主要以康复，跟就是主要以康复这个跟那个
1: 这个身体健康锻炼为主的
3: 锻炼
1: 啊，
3: 对
1: 对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个健身其实还有很多种多种的渠道，
3: 是的，
1: 不光是在撸铁，
4: 对，
1: 是
4: 多元素，
1: 多元素，当然说到这个拳击啊，综合格斗，就是一天两个，大家都觉得哟，真是挺硬核的这感觉啊。我们可能在电视上见的比较多，就有人就觉得说，哎呦，我们这种竞技性的这个项目和我离的是比较远的啊。那两位老师，现实当中的拳击啊，综合格斗，我们叫 MMA 是吧？它的训练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锻炼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呢？以严老师先来跟大家讲讲。
3: 首先，通过它是个格斗啊，它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一项运动。它不像就是那个跑步，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撸铁，就是做那些不是做有氧就是做无氧。
1: 哎，
3: 这个格斗它是有氧无氧全结合起来的，而且现在的训练技术也非常的科学，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格斗它现在在这个。

0: 琴技，它有、
1: 哎、
0: 有拳法，
1: 嗯，
0: 有筛法，
1: 嗯，
0: 有柔术，
1: 嗯，
0: 有肘膝，
1: 哎，
0: 啊、还有摔跤，
1: 哎，这打起来就很、啊、很赏心悦目，很漂亮。
0: 看似就是说，就是这仅仅是你说什么厉害不厉害，
1: 嗯，
0: 它就是规则不一样，
1: 嗯，
0: 啊，现在所有的规则也是，都倾向于以击倒为目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则，就是既要保护，
1: 嗯、
0: 还要以结果为导向，
1: 哎
0: 啊，这就是现在，现在这是格斗的区别吧？
1: 嗯、对。然后我说点这个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啊，嗯、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0: 对，我疼的。
1: 有朋友问我说：“你能，这个拳击手套是不是软绵绵，打到身上不疼？”我告诉他挺疼的，其实马里是很疼的，
0: 对，马里很疼的。
2: 很多人他如果说，接触了就会能感受到哈，这个拳套啊，它不是在保护对手，
1: 是在
2: 保护自己。
1: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咱俩是半指的手套，东西不一样。
2: 是
1: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直观觉的保护。

0: 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枯燥？
1: 是的，
0: 嗯，
1: 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从勇气也好，还是从自信心也好，
0: 嗯，
1: 还是从技术的探索上来讲，
0: 哎，
1: 都很有挑战性。
0: 嗯，啊，对啊，你得冲破自己心里这一关。
1: 是的
0: 啊，
1: 嗯，对
0: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小孩子嘛，如果家长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太自信，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太敢面对困难，那么不妨就是因为这种心理疏导是很怎么说很内向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他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如果你能，你想说我从表面上就能看到他的一个进步，不妨让孩子去学学格斗，学学拳击，
2: 对对
0: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更有自信了。
2: 这个东西也增加抗压能力，确实。嗯嗯。

0: 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孙尚杰老师说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勇气、
2: 对
0: 力量啊，所以我
1: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
0: 嗯，
1: 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0: 说的真好，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纯粹的斗斗这种激情，我真觉得，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也充实了一个新景观。说到石家庄的烟火气，除了我们打拳健身能体验这个风景之外呢，美食也是必不可少。趁着两位老师休息的空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石家庄的美食。
3: 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一道传承百年的豆腐制作技艺正在焕发着新生。作为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月豆腐以弹若凝脂、豆香清甜的独特口感而闻名。它的制作工艺也蕴含着太行山民的饮食智慧与文化密码。古月豆腐的与众不同始于两大核心：港南水库的山泉水和九道古法工序，精选黄豆经山泉浸泡、石磨碾磨、人工压榨过滤，最关键的是啊，用当地井水来点卤，这样才能使豆腐形成细腻的质地。与机械化生产不同，古月豆腐仍然是保持着一斤豆出三斤豆腐的传统出品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香。这种豆腐的筋道爽滑背后啊，是平山民俗史的缩影。泼磨、压榨等等工序暗合传统物理分离的原理，自然降温则遵循了时令的规律。逢年过节，古月豆腐因为都福的谐音成为宴席必备。就在2018年入选到石家庄市级非遗之后，更成为当地的文旅名片。如今平山的豆腐制作者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引入现代的卫生标准，游客不仅能品尝到现做的香煎豆腐、豆腐脑，还能体验磨豆点卤的古老技艺。这份从明代延续至今的山野之味，正以非遗之名走出太行，讲述着中国豆腐文化的深层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前往平山古月镇，去尝尝有着百年历史的古月豆腐。
4: 古月镇地处石家庄市平山县西部山区，紧邻港南水库，山美水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镇。古月豆腐便是这里的传统经典美食。每天凌晨三点，当整个古月镇还沉浸在宁静之中，豆腐房的工人们却开始忙碌起来。磨豆烧水穿梭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确保每一块豆腐都能达到古月豆腐制作技艺的标准。
5: 说到咱古月豆腐啊，咱们差不多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啊。咱块儿先就是把传承下来的这个古老的手艺啊，进行标准化、数字化，来要求咱人达到这个标准，制作出来标准化的这个产品，就是从选豆、泡豆啊，然后到磨豆，到这个泼磨、过滤、煮浆、点卤、包豆腐、压豆腐，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低温下静置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我们采用了10道工序在做这一块。
4: 精选产自黑龙江绥化的优质非转基因黄豆，用古月镇的矿泉井水浸泡，才能确保古月豆腐嫩乳浆、白如羊脂、味辛香，泉水叮咚妙然去，祖传秘制御八方的美誉。而做豆腐最关键、最核心的步骤，还要数点卤。
5: 这个点卤它要分6次降温，然后手工6次点卤，这儿不能着急，它才能出来。哎，这个叫软滑香嫩，炒煮不烂，它既要精实，而且炖出来之后口感还要软嫩，吃到嘴里入口滑香。
4: 2018年，平山古月豆腐制作技艺入选石家庄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月豆腐也从一种地方传统食物成为了平山的特色文化符号。 每年都会有众多食客慕名前来，只为尝一尝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
2: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了解这个古越这品牌呢，是有一次在那个饭店里面吃饭，然后这个上了一份豆腐菜呢，就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这个豆腐炖完以后有蜂窝状，后来这个那个老板介绍了一下是古越豆腐，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慕名而来，来这儿呢想看一看当地的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做的，把这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啊分享一下。
4: 如今的古越豆腐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在保留传统豆腐产品的同时，延伸出不少新口味新特色，推出了五香豆皮、素火腿等系列美食，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蕾。
5: 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产品再怎么更新，但我们永远不变的就是我们古老的这个手工艺，把这个古老的手艺我们传承出去，发扬出去，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尝到咱们河北省的特色美食古越块块鲜手工豆腐。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

0: 经济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这个全是打拳的拳啊。大家好，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练拳，我们格斗，带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跟我们的片花好像，我感觉带来更好的自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是综合格斗国家一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哎，我们突然间升华了，尤其是严老师刚才那句击倒那个过去不堪的自己啊，说得真好。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想去体验体验，两位老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你，这样先把咱们的地址怎么联系到咱们，李老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地址在中央体育公园多功能馆北门二楼三楼都是我们，
0: 二楼三楼都是咱们的拳馆，
1: 对，一楼前台
0: 风格格斗是吧，
1: 对，相逢综合格斗，
0: 对，

0: 他就是他的最直观印，就是直观印象，就是大家的社会对他的印象就是暴力，
1: 就是击倒对方，
0: 对，就是暴力，
1: 嗯，
0: 就是其实他的本质是上让一些就是说内向的人，变得更加自信，
1: 嗯，
0: 让一些那种活泼可爱，就是说，有这种那种就是
1: 不听话不服管，
0: 就是说他的情绪比较浮躁，
1: 嗯，
0: 反而能够让他静下来，
1: 哎，啊。

0: 在美国什么职业赛，
1: 嗯，
0: 啥的都是一个身世英雄。
1: 对，嗯，刚不怕暴露啊，刚才我还跟杨老师说，我说积累了满脑子的经验，就是个积累了满脑子的理论啊，
0: 是，
1: 但是就是没办法付诸实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抬腿啊，包括出拳啊，都慢慢的开始有点滞后了，有点退化了。
2: 是的，
1: 啊，杨老师说没问题，永远在理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我们说聪明啊，锻炼智商这也是很有效果的。
2: 对
1: 啊，
2: 本身锻炼它就是这个手脚。

0: 各个阶段，就刚才咱们把这个训练一点点带进去，也是让学员一点一点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家长可能想啊，你们吹牛吧，我们孩子脾气这么亢奋，他竟然还能沉浸下来，我就怕他暴力倾向更浓。其实不是的，慢慢进到咱们的体系里边，他反而更有规则意识，包括他的逻辑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
0: 那他就不会再想怎么着，一山更有一山高嘛，对吧？
1: 他冷静下来，专注力就出来了。
0: 嗯，
1: 对，他还是冷静，因为打拳本来就要冷静。
0: 对。

0: 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1: 是，
0: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1: 是
0: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1: 对，
0: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1: 对，
0: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2: 这有办法的，在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
0: 嗯，
2: 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
0: 嗯，
2: 你想练哪块肌肉，
0: 嗯，
2: 或者想发达哪块肌肉，
0: 嗯，
2: 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0: 哎，有针对性的来建议一个锻炼，
3: 对，对，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0: 放松，
3: 对，就是说在对，
0: 嗯，那天我们在健身房开玩笑，说是
3: 运动是康复，
0: 说为什么呢？说运动的尽头是康复，说为什么啊？他说，比如说你这胳膊，我那天就是感觉胳膊特别僵硬，放松不。

0: 说吧，叫肌肉唤醒。
1: 是，对，
0: 就是很多人其实这他这个肌肉有吗？有，他力量在吗？在，但是你让他推个卧推个20公斤，他推不起来。
1: 是的，
0: 空杆都费劲，为什么呢？他募集肌肉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一块。
1: 对
2: 对
1: 啊，这个动力链它还没有形成。
0: 嗯
1: 啊，就是一点点去转。

0: 到最后他会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1: 是螺旋上升的总结过程。
0: 对，
1: 对。但是您刚才提到一个频率，一周坚持训练
0: 2到3次
1: 就可以了吗？
0: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1: 一个月左右
0: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不管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0: 去体验一下，
1: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1: 是，
0: 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1: 现在基本上是公开课，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开了3周了，效果挺好，反正现在也是欢迎大家来周五的公开课，来大家探讨交流，
0: 哎，
1: 一些拳法的，
0: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1: 对对对对，
0: 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1: 对对对，免费的，免费的，
0: 免费的
1: ，
0: 咱们几点的公开课？
1: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1: 对，就多功能馆的外边，
0: 中央体育公园，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